0: 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评价组织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7: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6: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7: 这
6: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6: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8: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7: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8: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7: 你小子行。
8: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7: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

0: 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上午的09分，9点06分，各位上午好，我是王真，在这里呢问候大家。在海口的上空啊，早上的9点07分啦，问候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呢在周六周天的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啊，来收听到咱们交通954周六周天大板块办

伴随类陪伴类节目啊，交通九五四的快乐同行。我是王真，今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继续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呢不设专门的互动话题啊，但是呢会跟大家一直陪伴一直聊天。如果各位有一些什么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不管是交通方面的还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互动的内容，都可以呢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呢打开手机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交通954，交通两个字是汉字，954两个字呢三个字啊是数字，来跟我们呢进行互动。我们的头像是一个红色的 logo 啊，大家可以呢去找到它，然后跟我们进行互动。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想念的我这嘴都瓢了。还是有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我们啊，特别的想我们。那有些朋友呢真是喜欢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想我们，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朋友问这个旅游团的，还有朋友就是加了个好友，然后说路过路过，请勿打扰。放心啊，就是我们不会主动的，给大家发打扰性的信息。我们会给大家发的一个就是新闻类的信息啊，让大家能够获取一些外界的这个消息。另一方面的话，就可能是天气啊，又或者是服务类的这个信息。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活动相关的宣传类的信息。我们一般二般情况也不会给大家发骚扰信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大家问我们什么啊，我们就回答什么。比如说问这个旅游团的朋友们，我们最近呢确实是有几个带大家出行的这个计划啊，比如说我们有带大家去新疆出行的计划，还有呢带大家去内蒙出行的计划，这两个计划啊。内蒙出行的是八月份，8月22到8月28啊，好像没有太久了。这个呢是美丽去带队，美丽去带队，然后去内蒙去落地自驾。说是比较小众啊，比较小众，叫草原落地自驾，说是他们专门把其中的一个小众的这个路线，然后呢包括到他这个自驾的里面去了。我看是七天。从8月22到8月28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它这个中间呢还涉及到比如说从八达岭长城然后到内蒙古大草原啊，有火山地形的，还有这个湖泊的，还有皇家园林的这个类型的，然后去承德避暑山庄嘛啊，然后呢有草原沙漠火山多种地貌。这个喜欢自驾的朋友，尤其是喜欢去越野探险啊这一类的朋友们，喜欢在路上的这个朋友们，是真的完全不能够错过的。如果想了解一下的话，大家可以给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自驾啊，了解一下详情。客服是星辰啊，你可以在上面问一问星辰具体的一个行程。然后我前两天看应该还有一个去新疆的行程啊，去新疆的行程是咱们坏主播，坏主播直接带队的。我搜一下啊，我记得时间好像是九月份出发，但是不知道是，我看看稍等一下下啊，具体的这个时间段还得再看一下。对，九月份出发，然后是去禾木的。九月份的时候禾木应该就已经非常的漂亮了啊，大家如果想去新疆的话可以跟着坏坏去出发，9月20。我们看一下，对，去禾木，然后还有去阿拉泰这样的一些旅程，就是去新疆赏秋啊，相当于是去新疆赏秋。不过应该也是对于我们来说，或者是对于祖国的相对比较中间的说，那还是早秋，但是对于新疆来说可能就已经是深秋或者晚秋了啊。
反正风景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呢，或者是看一下自己的安排。坏坏这个是双飞啊，然后呢属于是带团儿，然后自己比较省心的这种啊，不用开车，他全程呢是有这种叫航空级别的航空座椅级别啊，反正就是很舒适的这种空调大巴，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车上尽情的休息，下了之后呢去玩啊，去 happy。 那跟着美丽的可能一个车里边得有一两个人啊，相对略微辛苦一些去进行开车，但是开车的话其实各有各的好处啊，就是开车呢你随时可以停，然后呢想要看到什么美景就可以直接停下来啊。还有朋友问我们车展的话，哎，最近有没有什么车展的一些活动呢？哎，你说这个买车真的是啊，我们现在大多数海南的朋友们可能都选的是新能源的这个车辆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哈，就是我自己选完了之后呢，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就是你每一次买东西，买的时候觉得都挺好，买回来之后呢，就总有那么觉得这儿不如意，那儿不如意的哈。我们最近，我买了一辆，买了之后呢，就发现装好了充电桩，当时都想的可好了啊，这样那样的，结果后来发现，就是充电桩现在装的这个位置，一辆车啊是需要开进去然后充电，另一辆车呢倒是要倒进去，但是线又不是特别够长啊，比较紧张，说如果能不能考虑给充电桩换个位置呢，发现换了之后，哎，新买的这辆车没有什么充电的问题，但是我旧的这个车就充不上电。我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一辆车的充电口在车头啊，一辆车的充电口在车后边然后呢就是现在是刚好租了一个车位，自己的一个车位，离得不是很远啊，本来是想兼顾，后来发现完全兼顾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困扰，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觉得是这样啊，最后装好了以后发现啊完全不是这样。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到节目当中啊，来跟王珍进行互动。你们的珍妮确实回来啦，我看看啊，老朋友说珍姐都回来了，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可不吗？我7月20号开始休假啊，7月19号上的最后一个班，然后走了啊。今天实在是找不到人，要不然我明天才回来。确实过得挺快的，尤其是我发现休假的时候时间会过得更快。然后村长的大爷爷说，哎，这不是传说中的杰尼吗？啊，说杰尼回从这个山西玩得挺开心。我玩得开不开心我不知道啊，反正娃玩得特别开心，在家里边一直下雨，两个小朋友其实没有玩什么啊，就是村里面的水洼一道一道的踩，从早踩到晚啊，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然后乐乐的姐姐说，珍妮早上好啊，还想说珍姐是不是还没有休假结束，今天会是谁啊，没想到就是珍姐。小马前两天还问我说需不需要就是再换一下，我说不用了，我回来了。然后救援车队的东东也说珍姐回来了，对，回来了啊。如影如行也是说难得你旅游回来了，我还真没有去旅游。我当时跟大家说呢，说我去了山西之后，我想去一下壶口大瀑布呀，去一下雁门关啊什么的啊，就是离山西又比较运城又比较近，然后呢也可以就是有车去。回去呢车倒是一直放在那儿啊，结果就是没有时间去。回去之后就发现家里的事儿是真多呀，尤其是我回去就是跟着我妈妈啊，我妈妈安排的特别的满，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后天干那个啊。哦，对，咱有位朋友不是让我帮忙说能不能带一个桃树枝或者苹果树枝，我们那儿呢最近就是种苹果树的比较少啊，所以就没有苹果树，桃树倒是有，但是桃子刚好在结果，它是不能让你把树枝带走，所以挺对不起的啊。上次是哪位朋友叫我看能不能帮忙说带一个桃树枝或者是苹果树枝给他家的小猫。

包做一个玩具啊。过清霓虹说，哇，你终于回来了啊。是的。重生也说啊，热烈欢迎珍妮回归。然后金扎木扎他弟，那么就是哪吒嘛。哪吒说特价，你想干啥，想买点什么。我们好像不知道现在叶城小卖部，叶城小卖部现在好像就只有奶粉和垃圾处理器啊，别的好像没有了。大家也可以多多给我们提供一些，就想要什么啊，然后我们就去谈什么。又或者呢，是觉得你有好的产品啊，需要推荐一下，也可以告诉我们，让周末去谈啊，然后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咱们怎么能把这个产品啊分享给

0: 叶城小卖部现在好像就只有奶粉和垃圾处理器啊，别的好像没有了。大家也可以多多给我们提供一些，就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就去谈什么。又或者呢，是觉得你有好的产品啊，需要推荐一下，也可以告诉我们，让周末去谈啊。然后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咱们怎么能把这个产品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会儿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天气的话就是有两个台风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呢是热带风暴级的灿红，它这个呢主要是会影响到日本，然后影响到韩国和朝鲜的一部分啊。第二个的话是强台风白海豚，我感觉这个白海豚好像时间已经挺长的了啊，就是好几天了。目前的话呢是已经差不多它的中心在台湾岛上面，就台湾岛的这个东北方向啊，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上，距离咱们浙江省温州市然后还有260公里，继续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可能不是很大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咱们海南岛的话，可能主要带来的就是降水。然后这两天不是有朋友说在北部湾这边，之前不是还有一个热带气旋吗？这个热带气旋呢，也是对于咱们海口，包括海南岛的西部的这些区域，造成了比较大的强降水。4号到7号的这个强降水啊，就是因为这个造成的。那么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早上所发的这个气象的信息呢，是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3度，乡镇气温26到34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啊。然后到10号周一的话，也是天气差不多，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周二也是，所以这个天气就很海南了啊，很常规的海南。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给大家开放点歌，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样的音乐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信息啊。珍妮在咱们库里边有版权啊，有乐曲的时候就可以和大家分享，尤其是点歌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说一下，就是哪位歌手啊唱的什么歌，有时候版本不一样呢，放不到你心上啊，也不是那么回事。我看看大表哥给我们发的啊，白海豚啊，灿红啊，就是对于咱们海南呢没有特别直接的影响啊，但是这几天如果有去浙江那边出差的朋友们啊，或者有国际出差的，比如说去日本啊，或者去朝鲜啊，去韩国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当地的天气变化。张昌林也来啦，说珍妮太惊喜了。是的，挺惊喜的，是不是？希望不是惊吓。来，听听快快的魔兽。早上好。
1: 新能源的慢充充电桩不都是通用的吗？你那个充电桩不是可以充两辆车吗？
0: 啊，现在不是充两辆车的问题，现在是两辆车的充电口，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的问题，很复杂。然后因为我们家车位刚好在中间，所以就是不管在哪一边啊，都有一辆车相对来说充电的线不够长。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更换一个更长线路的插头，这样是不是就好一点。小丸子今天不上班啊、哦！小丸子今天不上班，小丸子要到明天晚上才上班吧？哦，这是班汉曼黎说珍妮不理我了，你的小熊，你的小熊，哎，对啊，你的小熊，我还没有找呢，我下午的时候给你找一下。哎，不对呀、啊，我没给你吗？我找一下，我找一下啊。放心，我家没有了，我就看看谁手上还有，我就去给你。

我看看云中行走说的是想看啊、想点一首八仙电影的歌曲，顾海、王鹤野和黄龄唱的，我找一下下，因为歌曲比较新啊、我暂时还不知道这个库里有没有。

还真有，我就是在回家之前看了这部电影，还行。我当时看的时候呢，看着看着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疯狂动物城的那种即视感啊，就是觉得这个电影有那么一点点

云中行走在说啊，说这首歌啊就是有那种 disco 啊，然后感觉非常的带感，可以呢跳起来，是有那么一点啊。我当时看这个八仙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这个电影它的故事的叙事就是反转啊，几乎可以说呢全部都集中在了后面的大概十分钟左右啊，十到十五分钟的这个时间段里边。所以啊，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结束的倒不是说结束的仓促啊，就是感觉我这个最后的这十几分钟信息量大到爆炸啊，非常大。不知道咱有没有其他朋友去看过，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呢？功夫女足大家都看了吗？是不是快下了？那说电影的话，最近不是有一个

0: 年会不能停二吗？有没有朋友去看啊？我这周还挺幸运的啊，抢到了一个8.8的电影票。现用日期是昨天和今天，昨天因为去喝喜酒了，然后没有看成，今天啊，等会儿下了之后看看把它消费掉，要不然要过期了啊。有没有其他朋友也抢到的？奇怪的摇摇摆摆都是奇妙的安排。村长的二师兄啊说，阿珍呢，早上好啊，你那个新能源车充电的问题啊，你换个长的线就可以了。那我应该去找品牌换吗？还是找一个别的师傅换呢？我昨天才刚装的，我也回头问问那个品牌的师傅啊，是不是可以更换一下更长的线。有时候是挺麻烦的，我现在发现你把新能源车你造的那么大，然后你还要叫我开进去充电，确实是有点为难我，不容易啊，开不进去啊。地库的那个车位的中间它又没有那么大啊，然后你有时候又挨着柱子，或者人家两边都是车，很容易刮的呀，很心痛的。你刮到我自己我修修就算了，我刮到别人怎么算呢？哎呀，你说这些车企就不能统一一下标准啊？比如说这个加油的位置，那充电的位置你就放在后边不好吗？你车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车库啊，是不是以为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50平的车库随便停啊？喜欢到处拍照的哇塞啊，说单位免费发的电影票我都没有去看。你没看没关系，我们看了告诉你，给你剧透。好，进入到半点宣传，我们之后再继续回来了。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0: 厉害了，
1: 在家 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

0: 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上午的9:36，欢迎各位呢继续返回到交通954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周天啊大板块伴随类节目《快乐同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珍妮哦。欢迎大家又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半个小时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玩的事情。这半个小时咱们继续啊。刚刚我听那个板头的时候啊，听着说啊是什么美好的假期，是不用早起的假期啊，是有美食好玩的假期。是谁在加班？大家今天有什么安排呀？这会儿9点多，起床了吧都？准备去干什么呢？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其实说起来，暑假也过了一半了啊。7月11号放的暑假，整整快一个月了。大家这一个月的暑假过得如何呀？那当然了，不是说家长过暑假啊，小朋友们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呢？哎呀，我们家的小

我朋友真是玩手机都玩疯了啊，这两天开始慢慢的控制，因为昨天刚好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喜事儿，星辰也去了，他看到我们家小朋友在玩手机，那就很义正言辞的跟我说，说珍姐，小朋友不能这么玩手机，我们家那个现在都严格控制，你要是现在让他们这么玩啊，那学习的时候根本学不进去。我说对，那但是怎么控制呢？啊，这是个问题。我们家小朋友现在的问题是，他玩儿啊，玩挺嗨。你说来把手机交给妈妈，刷刷的就给你了，给的也挺快的啊。所以我又觉得，哎，好像是不是还可以？毕竟你让他给你的时候，他就直接很快的给你了啊，没有那种就说不嘛，我再玩一会儿嘛，没有这种想法。所以是不是还可以再玩一会儿？真是家长们都很为难啊！大家的小朋友在家里边不玩手机的时候都干什么呢？我一直觉得小朋友玩手机很多时候或者是玩平板啊，又或者玩电脑啊，接触这些电子产品，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小朋友没事干，他也没有太多的小朋友跟他一起玩。我们小朋友在小区里面的几个小伙伴啊，回老家的回老家，出去玩的出去玩，好多都不在家。然后我们也回了一趟老家，回了老家的之后呢，也没有太多的小朋友，村子里边现在也没有小朋友啊，好多小朋友都跟着爸爸妈妈住在城里，然后有的呢人家都上小学或者上初中，都要补课或者去上兴趣班去了，反正都不在家，所以回了老家还是他们两个玩。那小朋友没有人跟他一起玩的时候，还真是就是有时候不知道让他干点什么。你说要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家长得每天有空啊，是不是得每天有空带他出去玩？就有没有什么能让小朋友自己在那儿玩的啊？有积木呀什么那些，人家玩一会儿不想玩了，玩的可能太熟悉了啊，没有什么挑战的可能性了。问问大家吧啊，可以呢把大家各种各样的互动呢都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唯一的互动方式啊就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在微信公众号的列表当中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啦。上次不是教大家把交通九五四放在桌面上吗？学会了吗？来我看看啊，杰哥是怎么说的。杰哥说，诶，我好像是第一次听珍妮主持啊，平时都是听你爆路况，不应该呀，我都上这么多回了，那只能说明你周六周天的时候都休息了。他说我不为难，他该玩手机玩手机，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的时候会自动交手机出来。对呀，我是觉得我家小孩跟你这个很像啊，所以我就在想着说是不是也可以其实允许他玩，但是玩多了，一个是怕就是说比如说近视啊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时候老刷一些小游戏或者短视频，我就觉得说刷短视频刷多了之后，你不太能够深入思考，不太能够静下心来啊，去深入的去研究一个东西，我是怕这个。球球说哦，球球刚才就说了，说珍姐想点一首亚东的卓玛，我刚才以为这是一首歌，后来发现亚东是歌手，卓玛是歌曲的名字。行啊，我已经给你排到列表当中了，一会儿我不说话的时候就来放这个。我看看啊，如影如形说啊，詹真是我让你带木枝的，不是给小猫用的啊，是给小松鼠用的，说居然没有木枝，那你送我一个小熊，我再保持个十年。我没有，我当时手里头就一个，已经答应送给半汉半离了啊，我下次如果有机会我还能啊，就是有这个小熊的话，我就考虑给你一个。我现在不能答应你啊，因为答应了就要做到。然后半汉半离说，那钱充电口啊，一个是快充，一个是慢充啊，但是现在我新买的这个呢，它就是快充和慢充都在前面，
你这我觉得就应该都搞在后面。

0: 天，那一个车它倒进去和开进去能是一个技术难度吗？那肯定是倒进去比较方便啊，开进去不太容易把握这个距离啊，很容易刮的。然后喜欢到处拍照的哇塞说，单位发的这个免费的电影票我都没有去看，我说我给你剧透，你来来来，来说说你想让我给你剧透哪一部。我告诉你谁演的，讲了什么故事啊，观后感是什么。
1: 眼眶忍着泪闪着光，我会很快回来继续舞蹈。
0: 那我们的点歌平台还是继续开放啊，大家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点歌，你不点的话我就根据自己的来了啊。我这歌单里头接下来的是一万次悲伤，然后故乡，还有一个 free loop 啊，然后还有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基本上李宗盛的偏多啊，因为李宗盛不是九月份要来咱们海口开演唱会了吗？亚东的卓玛。
2: 草原的风，
0: 我应该让肉肉进来唱啊，
2: 草原的
0: 直接送给你。

有没有感觉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声音啊是非常非常清透的啊？然后我不是说让肉肉来唱吗？肉肉说我要是来唱的话完全不是这个感觉，我相当于直接把他这个歌给改编了。我觉得也是啊，肉肉适合那种就是气息特别悠长的那种歌。来看看微信平台蔡方良说呀，珍妮我要点一首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你说那么多干啥，咱有事儿咱就见一面啊，就见面说。我现在觉得呀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有事儿见面说。你好多时候就是你发信息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思考的。见面的时候啊不太么容易思考。所以啊有事就说，当然了如果能够见面说那就更好了。

我们的小熊真的很受欢迎啊。诺诺家庭下说，珍妮我也要。没有，真没有，就是我当时手里就只有一个，那是我自己的啊，就是我自己的。然后呢，当时半函半理先说的，所以我当时就已经答应给他了。给完他之后，我现在关键是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不知道能不能找着，因为当时记得就放在家里的一个抽屉里啊，我得回去再看一下。那天因为回去之后呢，就离开海口就出发了，休假了，所以就没有来得及给他找。今天回去再找啊，今天回去一定记着这个事儿，然后呢去找。所以咱们其他朋友就是，就别要了，就要没有啊，没有。

没有，这个是真没有。然后呢，那个家庭下说啊，他的做法就关于小朋友看手机的啊，他的做法就是他女儿在学习和玩手机之间，会一样也行啊，看开一些，说小孩子开心健康就好了。说很多家长的想法是和我和珍妮差不多啊，就是也不是说就不想让他看，最重要的就是怕近视。另一方面呢，就是觉得现在短视频啊之类的啊，这样的一些节奏太快了，会影响到小朋友深入思考。他现在还小，如果说就丧失了这种深入思考的能力，那有可能比如说他以后写作文啊，或者需要去整理一些比较深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不那么容易沉得下心，比较浮躁啊。他说时代不一样了，是，你现在如果说让孩子完全不接受电子产品也不可能啊。觉醒时代说想听任贤齐的天涯或者是死不了，没问题。杰哥说，说真的，你现在小孩玩手机，那你让他玩什么呢？那我们小时候村里上蹿下跳的啊，你去山上摘野果爬树能活下来都是奇迹。我这次呢还专门带两个小朋友，因为我们家在山的边上啊，然后走一段呢就会看到山里边有溪水啊，有这个水库之类的。其实如果你能够带小朋友去他喜欢的地方玩，不一定是游乐场啊，他会玩得特别开心。我那天是跟我家小朋友的姨姨啊，就是我妹妹家里也是两个儿子，我们相当于是四个小孩啊，两个大人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山里头的风景区，其实他就收个门票10块钱，非常便宜啊。然后我们进去，他整个从水库后面呢是有一条溪流下来，然后溪水里面摆了凳子，一路呢路也修得比较好啊，其实是挺好玩。小朋友没干嘛，我们刚进大门不远处有一摊子水啊，小溪里边有一个小潭，看到别人在旁边撩水，我们就坐下了。家长就坐下了，四个小朋友在那打水仗，用吃完的薯片的盒子打水仗，打了2个小时，打完就回家了。你说说小朋友的快乐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他重要的就是有地方玩，有的玩，有人跟他一起玩。哎呀，可惜现在就是在市区里面的话呢，确实挺难做到的。大家都是回家门一关啊，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很深入的成为非常要好的小伙伴。我在我们家小区已经住了快7、8年了，我的对门因为是租户啊，就是没有见过他，几乎没有很经常的见他出入。他是在机场上班的，只知道他在机场上班，是个男的，没了。人家天天也不在家，而且就一个单身汉，你说我们怎么跟人交流？我们也不经常在家啊，人家还没有小朋友，所以就是经常对门就是关着的，没人儿啊，另外一边也没人儿。哎，太难了。梦想夜城说，珍妮啊，你休假这就休完了？那好像没休多久啊，你是不是惦记着你的工资，你又回来上班了？怕别人把你的钱给赚完了。还好吧，其实我这也是，哎呦，这是我7、8年以来第一次休探亲假，前面的都没怎么休啊。本来呢结婚以后是4年一次探亲假，我是当时刚结婚就休了一次，到过了4年之后有机会休的时候呢，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造成没修成。今年呢是好不容易修上了，那下次的话就是26年，要30年以后了。我的假期呀、维策说，阿珍你来真的呀？我什么东西来真的？你说点歌吗？点歌是来真的啊，让大家点。我看村长的大爷爷说，珍妮，我要给球球点一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陈小云的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啊，等一会儿，我刚才不是收过来了啊，我找一下。

0: 对啊，在这儿找到了他啊，那我们就听听看有多好听。天涯我一会儿就放到下一段去啊。
1: 恭喜你
0: 啊，是这首歌啊，觉醒时代啊，你在10点钟之后才能听到你的歌的。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3: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3: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2: 你这……
3: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7: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7: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失电。

0: 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来来来，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上午的10点07分，10点07分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是交通954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周天大板块伴随节目快乐同行，我是你们的珍妮。哎，有虫子跳我脚上了。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点歌平台依然

给各位开放啊，可以呢在交通救护司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直接来找到我们，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看球球说呢，珍姐，我想点一首《因为是女子》送给浩然哥。现在都流行互送歌曲吗？啊，刚才是谁给球球送的歌来着？是不是村长的二师兄，还是云中行走啊？杰哥说，珍妮啊，你上班这时间过得真快啊，都十一点了。十点，我刚才说的十七点，下班了，想让大家早点下班去休假。杰哥说呀，他去年的时候呢带小孩骑车啊，然后呢去山里边住了两天，纯野生的那种，只带了一个帐篷和一个打火机，吃什么纯靠运气，然后呢教他在野外学会求生的技能。说他自己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啊也带他做过，所以呢他也带他儿子做了一次。说自个儿小时候在野外求生是四天，自己对儿子的要求降低了，只要求两天啊，说这个不过分吧。你下次，那你应该只做这一次是吗？我还想着说你下次去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们。诺诺家庭下说呢，说我下午回家啊，我女儿就喜欢叫我和她玩小孩游戏，说主要是大人都懒得动，那你怎么带小孩去玩？那可真是，现在下了班呢，真没有什么太多想出去玩的想法，我就只想待着啊，我哪怕做点饭，主要是我们现在的需求和小朋友不一样了，小朋友需求是去外头玩儿啊，嗨玩儿，家长们好多的需求是哎躺着。村长的大爷爷说，珍妮你这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了，就刚好进来有个虫子跳我脚上了，给我吓一跳，大家删掉他啊，忘记这轱辘就行。球球说呢，想要送给浩然哥一首《因为是女子》，我们找了一下啊，找了一下，一会儿看一下。还有李达昭说来一个带劲儿的歌，要 Big Boom 嘛，等一会儿我看一下我们库里边有没有啊，有时候好多英文歌的话不一定有版本。巴哈巴黎说呢，说他们啊就是左右邻居一块儿住了好几年了，见了面大家到现在为止还就是点个头可能笑一下啊，这样的一个熟悉程度，其他信息完全不知。是，所以确实时代不一样了哈，但是我一回家感觉我们村里和城市里真的不一样。我在我妈家里住着，我绝对不敢睡懒觉，因为从早上七点钟开始就络绎不绝的有各种大姨啊，我们那边给大姨叫妈妈啊，就是各种妈妈伯伯还有叔叔就要来串门啊，就各种串门，有的是有事儿，有的就没事儿就闲串，来了之后呢跟我妈一块做饭，或者呢是就闲聊两句啊，然后就走了，他下午可能还来。然后我曾经在家的时候给欣姐发了一张照片啊，我说这一屋子的人来这个屋子的说法啊，就是来的理由是说，哎呀，王真远远的从海南回来了，要来看看他过得怎么样。来了之后说的话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各种阿姨来了之后说，第一句话就是啊，你回来了，什么时候走啊？过两天啊，然后就开始和我妈妈他们去聊他们自己的啊那个信息去了。就村头信息中心就在我们家门口，每天下午三点钟准时开场啊。下午大概两点半的时候，我妈就会说，再过半个小时，演员们就要就位了。然后从三点钟到下午六点钟这段时间，就会在门口啊，就是聊天啊，好多人就在那聊，可能手里头带个水果，
他可能带杯茶，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带啊，就坐那儿，大家就互相互通有无，哎说。

0: 说过去啊，聊聊现在，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主题啊，就纯瞎聊，这么聊着能聊两三个小时，各自散去回家。我妈也经常加入别人的就聊天的搭子或者是堆子啊，因为不止我们家门口有，那边别的家门口也有，就是过一段啊，就有这么一个门口是信息集散中心，然后你就在这些聊天当中真的把村里边全部的信息都摸得很清楚，甚至把隔壁村隔壁的隔壁村都摸得很清楚。
1: 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
0: 我们家那个门啊，一天到晚它就不关啊，除了晚上就睡觉的时候，其他时候完全是大敞开，你来了他走了，他走了你来了啊，特别热闹。青春纪念册说，哎，这时候二号出发的青甘大环线啊，不是说去吗，这个取消了哈。贤辉是吧，是贤辉说想要听野心家，来自于张靓颖的野心家啊，我看一下我们库里还真有。

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的 QM 说，这妮儿啊，我知道你们还有几个啊，就迟迟不愿意结婚，一直保持单身的原因了。因为结完婚呢，要过4年啊，才有探亲假。他们就是不想要这种结果，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假期能够更多一些，然后就保持单身。也有这么点原因，但不全是吧啊，因为他们虽然。

啊，有这个探亲假，他们也不是每年都能休得着啊。工作使他们快乐。来看一下啊，微信平台还有交警这边发的最新的消息，是说了一个路况，说的是，看一下啊，啊，说的是截止到上午的10:10，受到车辆进入国兴大道省博物馆的停车场影响，那博物馆路段的西往东方向车多缓行，请建议计划前往到省博物馆的市民公交出行，或者就近选择停车场，提前呢选择其他的绕行计划会更加的好一些些啦。

提前的选择其他的绕行计划会更加的好一些些啦。这个是谁的歌来着？劲儿还是挺劲儿劲儿的啊。村长的大爷爷说，珍妮点一首勋姐的坏蛋，不是坏坏的那个坏蛋。

0: 好像没有你说的这个版本呢。如影如形说，真金真金，你说的那个呀就叫村口大树下的情报中心。是的，我看看胡子哥说什么啊。胡子哥早上给我发的语音消息，你好。
1: 不如见一面，哪怕就一眼。今天可能是我们路况一姐真姐来做客的快乐心情，陪伴我们过周末呀。
0: 这不就是
1: 周六周天两天都好啊，下来每天都好。
0: 这不就是休假回来了吗？大家都说你休那么久了，赶紧回来上班，不要再想着能再多一个周天了。然后胡子哥说哈哈啊，就说我回山西啊，说家里就是来找他的人，要不就是丈母娘啊，要不就是来找他的。那你在你们山西啊，你在我们山西人脉挺广啊。他说相比于回新疆啊，现在更喜欢回山西。新疆是故乡啊，有爹有妈有牵绊，有儿时的回忆。但是山西呢就更像小时候成长的环境，邻里之间啊都很融洽，这谁家有点什么事儿呢，全村一起上。我们那儿啊，就是我听我爸爸说的啊，就是这两年家里头如果说谁家有白事，就是自己家里边的爸爸辈儿的就要负责把你们家里的儿子辈儿的啊，就男丁要叫回去帮忙。女儿们嫁出去的就是看你自己啊，你能来你就来，但是儿子呢就必须得回村里去参与这个白事儿。就是基本上省内的，你像我们运城的话，比如说你在西安的或者你在三门峡的啊，就是离得比较近的就得回家去处理白事儿，但是不是自己家的啊，就是别人家的你也要回去去参与一下。就好像是在我们的村规民约里头开始慢慢的这么去规定了。我说那要是就是特别忙啊或者什么的这种，他说那不管，这是你们自己家的事情，你们自己协调。我说啊也挺好，红事儿没关系啊，就是单指白事儿。就是现在好像挺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吧，它也不是强制性说每个村都得这么执行啊。刚才是谁说的那个因为是女子这首歌版权的问题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给大家播放。那么接下来的话欠大家的歌就都给全了呗。接下来是逃跑计划的一万次悲伤。

是谁啊？浩然哥，你是跟球球你俩对线的是吗？他说他要点一首文夫的片子送给球球和耶耶啊，因为球球和耶耶都送给你了是吗？因为他俩是个真的吗？诺诺家天下说，对啊，像我开十几个小时车回家，那我就想躺平啊。是，是有道理的，就是家长们有时候真的太累了啊，上完班之后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精力还能陪着小朋友疯玩了。他说为什么你们单位结婚了四年才有探亲假，那单身的每年都有探亲假，这合理合法不？合理也合法啊，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于峰说呢，可以点歌吗？给我老婆点一首《真的爱你》。

想要谁的版本呢？我们这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 Beyond，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什么落日微醺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你想要哪个啊？

最近不是说微信可以撤回你的撤回了吗？我刚刚撤回了一条消息，好像跟以前没什么变化呀。版本的问题吗？还是因为安卓和苹果的系统问题啊？如影如形说啊，珍妮珍妮，你送我小熊，我让我儿子带你打王者啊，包你上王者，躺赢啊，躺赢的那种。我呀，现在都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就是努力的上王者。我已经连续多个赛季是青铜了，现在基本上就是看看别人打啊，然后呢，偶尔自己上手玩一把大乱斗。哎，你的希望落空了。然后村里的大胡子海哥，海哥说，你们那儿叫舅妈叫什么？是不是叫静静？是，而且我们叫亲亲啊，是这么叫的。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他可能不太发得出来这个音，他叫的时候就是亲亲，就发不出来这个音，很轻很轻的，他很努力的发出了一个很轻很轻的音。方心也来啦，说打个卡，珍妮上午好啊，周末愉快啊，上午好，上午好。杰哥说呢，说他跟小孩约定了明年再去一次，这次可能是3到4天，说要想清楚，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吃的是野果，溪里面的小鱼，喝的是泉水，还要时刻提防虫子的攻击。刚刚听说啊，有个虫子爬到脚上，你就叫那么大声，估计是去不了。我是害怕所有的虫子，尤其是一些软体的虫子，那真是不得了。我就属于是我看到或者我只是想象到它，我就已经全部鸡皮疙瘩起来。如果我离很远看到它，我都要蹦起来的那种。啊，说就是点坏姨的坏蛋啊，但是坏姨的那个坏蛋只有他自己的盘里有，他没有放在这里的库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半寒半离说，村里的生活和城市里不一样嘛，啊，每个村里都有一个情报站的。吴晨说，如果去邮政换驾驶证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一个就是你原本的驾驶证啊，另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去医院做了体检的话，把体检证明带上，另一个的话就是照片啊，应该是2寸白底免冠彩色近期的这个照片。

我不管是不是哈、啊，我只有这个版本。那我们就随着这首歌进入到半点的宣传之后呢，再回来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

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3: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
4: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上午的10:38，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继续来收听到交通954正在为您做直播，周六周日大板块伴随节目快乐同行，我仍然是王真啊，继续陪伴大家。微信平台上林啊肯定是认错人啦，来，
1: 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0: 这是谁？
1: 美丽姐吗？
0: 呵呵，
1: 上午好，上午好，来打卡了。
0: 这是珍妮啊，不是美丽。虽然珍妮也很美丽啊，但珍妮不是美丽。上午好啊。村长的大音乐说呢， QQ 音乐上面啊有坏疑的坏蛋，我找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啊。大家还是可以点歌，反正现在呢就是我看着基本上大家点的歌我们都已经分享过了，剩下的呢就是我这里自己的歌单了啊。胡子哥说呀，人脉这方面我确实还可以啊。他说反正我老婆要是先回山西啊，山西的兄弟姐妹啊邻居啊啥的都问我啥时候回去，说我小姨子当着家人的面叫她姐，叫她姐啊，叫她姐的时候呢就直接叫嫂子。好嘛，你是从姐夫变成了哥哥。那只能说您在咱山西确实人脉挺广。去博物馆的朋友啊，去博物馆的朋友麻烦大家呢可能需要就近停车，比如说你停国秀城啊，对啊，停在国秀城，因为博物馆这边估计是停车位不太多。最近不是玉树公主不是在咱们海南省博物馆展出嘛，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去看啊，这两天博物馆门口都挺堵的。昨天上午应该是也是10点多啊，我从超市出来，然后呢就看到对面真的是堵的不要不要的。有朋友去看了吗？好不好看呢？我是只看到照片没有去看啊，说这几天有空的话呢还是要去看一下，是预约就可以了应该是啊。说是它是一个瓷器啊，是个瓷器，叫薄胎瓷塑啊，神话，就是当时神话那个电影里头不是有一个跳舞的玉树公主吗？啊，就是那个啊，德化瓷。我就想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啊，说是作品好像在背面有岁月的痕迹。受文物保护限制，大家可能只能看到它的前面和侧面，没有办法看到后面，好像是啊。我们到时候去看一下，因为我还没有去看，我都是看的新闻或者是听别人说的啊。我看一下开放的时间，暑假期间开放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18点，凭借有效的证件免预约参观啊。哦，免预约参观那挺好的啊。博物馆，咱们海南省博物馆是周一闭馆，所以大家周一的话就别去了啊，周一不要去。它的展出时间一直展出到8月30号，倒是也不急，在这一两天都可以慢慢去啊。其实你说这么大热天的在咱们海南还有什么地方比博物馆更好呢？又有空调还能啊，多少的

不学点啊？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我把他带去各种展览，他不学十个，他还不学一个吗？一个都不学吗？焰火说，上午好啊美女啊，别叫美女，你叫珍妮就行。说想听一下叫暂别离，说挺好听的。那个浩然哥你真要点啊，真要点啊，送给球球和爷爷那个啊。

0: 笑。
1: 茶香赫赫说呀，说珍妮早上好啊，今天是你的班啊，辛苦啦，哎，给我两杯咖啡啊，提提神再上个俩小时。他说呢，刚刚听你说啊，去博物馆多多少少都能学点东西，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啊，有枣没枣你先打他三竿子啊，万一有呢，总归是有点收获。就是啊，他没有多的，难道还没有少的吗？嗯，我的想法就确实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听听林是怎么说的。你好，
2: 冰叔来了，冰叔来了，珍妮姐，上午好，
1: 上午好啊。刚刚是谁说的要听火焰吗？啊，说那个是阿国哥啊唱的《暂别离》，但是好像粤语版的不是他唱的。哦，是，就是他啊。那我们听一听，看有多好听。云飞

0: 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啊，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挺好听，而且有叙事感，有种讲故事的感觉。来听听李英又说什么啦。你好，
1: 听你报路况的比较多。
0: 嗯，是的，
1: 刚刚越来越听，听久了就知道是真理解了。
0: 就是辨识度还是多少有一点儿。那咱们从这个点儿呢就不再接受点心的歌了啊，还欠大家两首歌，所以十一点钟结束的话，前前后后可能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就不再接受新的点歌了啊，前面的歌希望呢都给大家分享完。

0: 浩然哥是非常坚持的啊，他说之前不是要点歌给球球和耶耶啊，因为你们两个呢就和这首歌的名字是一模一样，他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你们到时候要报仇的话记得找他，不要找我啊，冤有头债有主，我只是个中间人。这首歌呢来自于文夫，他的名字叫让我想一下，我是不是应该换个语言，算了，想不起来，骗子。
1: 两个人的开始，
0: 然后他说我不是再三跟他确认吗，他一直问我说他点的歌呢，说真的这歌特别好听，特别适合送给他俩，满足你啊，你们三个人的恩怨我就不参与了。
1: 可你总有一种灵机乱投一个影子。

0: 会说话的汤姆猫，你来晚了。他说：“珍妮，我想点一个《从别后》，下次吧。”
1: 两个人的，
0: 因为这次时间上来不及了啊，还欠着咱们有些朋友的歌没给呢。

0: 林呢说这歌啊真是好听，所以说咱们听众有时候真的有非常好听的很多的我没听过的歌都是咱们听众给分享的，然后最后终于也是进入到我的歌单当中。
1: 冰激凌
0: 办案办理说5个小时出车挣了75块钱，哎，还不知道是在坚持什么，可能坚持就是出去了多少有一点吧，这个就是大家的坚持，又或者呢就是不知道除了这个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啊。

0: 大表哥发的这个穷 F 啊，然后后边是096，你是不是想表达的是他绿灯起步太慢了，还是怎么啦？是这个意思不？我也觉得有点像啊。然后如影如形说想点歌的，你忍两个周末啊，你忍两个周末之后，珍妮继续上主播，然后就能点歌，其他人都不让点啊。林呢是给我们发来好多好多赞啊，就是觉得这个歌还是可以啊，可以就好啊，可以就挺好的。来听听看大表哥怎么说的。你好，
1: 王真的妹。
0: 哎呀，
1: 小哥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0: 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2: 要听我听吗？啊，说那个。
0: 你这个看不出来呀。
2: 是谁说的要听火焰吗？啊，说那个
0: 哦，他在左转车道直行了，左转车道直行了啊，高铁站下面的那个路口吧。我们回头把这个情况发给一下交警啊，发给一下交警。
3: 你的蓄谋已久的转身离开，以为我想我。
0: 对，就像咱们这位朋友说的啊。点歌的再忍两个星期，忍两个周末，就好像是等周末再上两次，忍他两次，忍两个星期啊。下次轮到我来值班的时候，还是会给大家开放点歌平台啊。最后送上的歌呢是陈慧琳的《记事本》，这个是黄先生点的啊。黄先生说他想点陈慧琳的《记事本》，纪念一下曾经的白月光。所以我就想给黄先生说呀，歌是好歌啊，就是过去的，让它过去吧。那白月光就白月光呗啊，它就留在你的记忆里就可以了。你现在应该追求的是红玫瑰了啊。浩然哥说还可以啊。哦，今天的单子还不错啊，大汉曼丽，你怎么回事？我看看。对呀，浩然哥今天这不是还勉勉强强，挺好的呀，134了吗？
4: 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
0: 是不是跑的区域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珍妮，下周我们再见。希望大家都能够各自积累一点新鲜事儿啊，我们到时候一起分享啊。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拖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0: 9:40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

0: 系的三分之二，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二分之一，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五到八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新秀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呢度有咩人坐啊？
2: 哦，冇啊，你坐啦。
1: 啊，唔该。
2: 唔使。
1: 唉，咦，饮紧咩啊？
2: 嗯，饮紧 cappuccino。
1: 睇紧书啊？
2: 我喺度温紧书。
1: 诶，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2: 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1: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得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2: 嗯，好啊。
1: 你叫做 Ashley。
2: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1: 啊，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2: 哦。咁你呢？你叫咩名字啊？
1: 我啊，惊你唔识讲啫。
2: 咁犀利，讲嚟听下。
1: Khalil
2: 啊？咩话
1: ？Khalil。
2: Khalil 啊？
1: 差唔多啦。Khalil。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两人早已经没啥好。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8: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袋，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呀，谁拽我？有章鱼。
1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8: 车辆缺电。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9: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

0: 百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

0: 快回来。
1: 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

0: 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6: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美丽。

重重却相当极端。各自好钱求学又涨价，有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总被现实给绑架，小夜魔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

0: 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Don't it feel like California in the night We are born。
5: 北京时间下午的5: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阔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日大板块的伴随类节目《快乐同行》。各位好，我是安琪。刚才一进来，我还跟梅梅说：“我说天哪，我这个周六周天《快乐同行》，上一次上《快乐同行》这节目，好像还是，哎，最近的一个假期是什么假来着？前不久刚刚过完的6月份的时候吧。”我真的很久没有周六或者周天进入到直播间里面来了，然后看到4:56的时候，坏坏面前的男人说：“张哥到点儿了。”这指的是哪个张哥呢？我知道的那个张哥平时也不是下午的班啊。浩然哥说：“甜妹我来了。”平时这个点儿也不是个甜妹呀。行吧，反正我不是张哥，我也不是甜妹哈。这期节目呢，大家就凑合着听吧。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是从下午的5点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那除了安琪，还有梅梅也是在我们的导播间来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打卡互动。这个时间段大家开车是要去哪里呢？我人都坐在这里了，你还说啊不是张哥吗？你还在问这种问题。我的张弟今天他没有班啊，他这周人家是双休哈、啊、他应该是出去玩去了。来吧，我们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对午后有雷阵雨，实际气温是28到33摄氏度。这明天又要开始下雨了。然后星期二呢，多云，局对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星期三多云，气温是25到36摄氏度。哇，今天虽然说没有下雨，但是整体就是那个温度一直是，我真的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平时周六周天在家里的话，会开空调还是开窗？你们在家里是怎么不能说避暑吧？那避暑肯定是要开窗的了，是不是？就你们周六周天如果长时间在家，是怎么办的啊？因为我们家呢，就是我们家那一位他是很受不了一点热，但是我又受不了那个空调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一直开着那个空调，所以我就是在屋里面可能开一会儿空调，我出来在客厅如果再开空调我就觉得有一点难受。但是你说如果不开空调吧，又的确今天那个风是非常非常热的风。 I washed my hands of ice at the club。今天我们这2个小时的节目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互动话题。然后同时呢，我刚才跟梅梅也说了，是不是咱这周六周天得稍微的轻松一点，给大家多放一点好听的歌。而且我听说另外的一个张哥很喜欢在周六周天替班的时候来唱歌，就是他说他把他去 KTV 的钱都省了，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妨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歌。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呀，找了几首歌都是最近比较火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比如说最近呢，就是另外的一个张哥热火的一部电视剧，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就是这一秒过火。然后他其中的这个影视剧的暧昧情感曲，其中这个大姐的扮演者吴莫愁演唱的《汹涌》，然后呢还有这个王以太和艾热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周旋》，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周深，他的新歌就一定要跟大家来关注，叫做《每个人》，不知道你听了没有。张杰这个应该也是一首新歌吧，叫《也许你就在对岸》。 窦靖童和欧阳娜娜在这个歌手2026的第12期带来的被驯服的象，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窦靖童。然后还有子瑜的一首新歌叫游向陆地的鱼啊，这是我刚才给大家找的。那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的话，你也可以发过来，可以发过来朋友们。这位朋友，你不要再纠结了，你的张哥今天是不会来到直播间的，你就死了这颗心吧。大麦里说要动动牛肉不新鲜的很，你这是在定安刚回来吗？啊，在路上偶遇了是吧？欢迎村长的大爷爷，欢迎你啊。燕成宇说欢迎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打招呼了。那我们今天的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我本来准备了一个，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互动这个吧，有一点太过于文绉绉，也可以来问问大家。就是前两天我是看到，就是咱们海口啊，有很多新开的那种书屋和书店，包括昨天下午我也是去打卡了，就是华彩海口湾。是吧，是叫这个名字吧，然后去到他那个商场的二楼新开了一家书店。嗯，怎么说呢，一会儿回来之后，一首歌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详细分享就去到那儿的一些感受。我们来问问大家吧，就是你都有去过海口哪些书店，然后另外呢，我刚才看到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些朋友今天是去那个定安那边有去泡冷泉，来问问大家，就是你们都有在海口哪里有泡过冷泉吗？你觉得海口就是这么热的天，我们去哪玩会比较消暑，然后呢又比较好玩的那种，我们都欢迎大家在平台上来进行留言。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周深的《每个人》。

0: 哎呀，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这么的好听哈，来自周深的《每个人》。前两天还看到有朋友是在贵州那边，然后看他的那个演唱会。这是我的一个小心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不知道周深什么时候能够来海口开演唱会呀。新闻随你说，周末好，你来了我就不收车了，等会儿放一首以后的以后。以后的以后是谁唱的，我一会儿搜一下啊。海哥说今天这个动静不对劲儿啊，让我来猜猜是哪个宝宝。然后看到猫哥说954第一福气美女安琪，我来打卡了。哎呦，看到这个红福圣像也来到节目当中了哈，欢迎你，欢迎你黄总。林这边给我们发了语音消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1: 静观安琪姐，下午好，下午好，
0: 下午好。听这个声音啊，就不用叫我姐了，咱俩谁大还说不准呢。

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活动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哈，在暑假结束之前来一场小众草地草原落地自驾啊。8月22号到8月28号，江东九五四主播赵鑫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这个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的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哎，今天早上我们家是做了那个海南粉，还不错啊，我觉得自己大家在家真的可以做起来。我老公呢，他是久久的不做一顿饭，今天这个好不容易做了个饭，还把这手指甲给切了。我们俩早上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有烟火气的。哎，我们在这里就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刚才呢，其实我跟梅梅也大概聊了一下，然后就是来问问大家，你们平时喜欢逛街吗？然后你们如果在海口的话，比较喜欢去哪个商场逛街？你一般去逛街的时候是属于哪一种？比如说有那种就是专门去吃饭的，然后有的呢像女孩子就是一定要去买东西的，你一般常买的都有什么？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商场会比较吸引你？你比较喜欢逛什么类型的商场哈？我就一会儿可以把梅梅叫进来，两个女孩子们在这里就可以聊一聊。梅梅，你要准备好了，你随时都可以进来哈。妹妹，你准备好了吗？来吧，要来坐这儿，请坐，请坐。两个女孩子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逛街的那些事情。你要戴耳机不？给你这个耳机吧。

0: 来吧，欢迎我们今天的临时特邀嘉宾美美，欢迎你。
1: 大家下午好啊。
0: 下午好，下午好。你最近的一次逛街是什么时候？
1: 最近的一次，
0: 嗯，
1: 上周。
0: 上周，然后是去哪儿？是跟谁？
1: 也是跟我的老公。
0: 啊，跟老公一起逛街。
1: 对，去了阳光城，
0: 嗯，
1: 我们最爱去那打卡。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那边的那个比较熟悉，那个
0: 就是
1: 它商场了，
0: 就是，所以知道每一层它都有什么。
1: 对，会去那边，比如说，因为它就是有一些那些吃饭的地方会，它会更新
0: 哦，
1: 所以我们
0: 会有一些新店。
1: 对，我们会去那边吃好吃的，
0: 嗯，
1: 然后偶尔也会逛街。
0: 嗯，
1: 我老公应该算是我的比较好的一个逛街搭子了。为什么？
0: 哇，
1: 因为他会给我提供很多关于买衣服的建议。
0: 天哪，这个也太棒了吧！
1: 但是他有一点属于就是，
0: 嗯，
1: 比如他跟我去逛街，
0: 嗯，
1: 然后呢，他我试穿的衣服，
0: 嗯，
1: 他觉得好看，他才会给我买。
0: 哦，
1: 他觉得不
0: 好
1: 看，他不给我买。
0: 哦，
1: 你如果你觉得这个衣服你喜欢的话，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不好看的话，
0: 嗯，
1: 那你自己买。
0: 那你们两个逛街会带宝宝吗？
1: 嗯，有时候会。
0: 嗯
1: 嗯，
0: 但如果带宝宝，是不是就是逛的整个路线呀，时长啊，就会比较受影响？
1: 也不太会。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到那先吃饭，
0: 嗯，
1: 吃完饭之后就开始逛街。
0: 嗯，
1: 我们今天出门之前会想说，今天主要是吃饭呢，还是主要是陪小孩玩，
0: 嗯，
1: 或者主要去逛街这样子？
0: 那就如果是陪小朋友玩的话，因为小朋友就是你们要跟着进去吗？还是说你们可以在外面，然后可以做其他事情？
1: 现在这个阶段，两岁多的小朋友是要跟着他，
0: 还是要跟着他？
1: 嗯，
0: 哦，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但肯定也不止两岁了哈，就是大概得五岁以上吧。
1: 嗯，
0: 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大商场，就是好像在哪个地方，尤其是北方，它都会有一个百货大楼。
1: 嗯，
0: 海南这边我好像没有看到
1: 百货大楼。
0: 对，就是像北方我们家那边，它基本上一个城市就是必定会有一个百货大楼。
1: 嗯，
0: 然后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你像以前的话，我们因为一个城市它不是也分很多的区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总认为说去到那个地方就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了，它离我们家比较远，但是它是那个城市的人就是都会去逛的一个大的很大的那种商场。现在看没有多大哈。
1: 嗯，以前的话我记得以前海口的市民们最爱去的应该是解放西那一带了。
0: 嗯，哦，解放西那边。
1: 对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在不同的这个年代，可能咱们海口火的那些商场也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我觉得每个阶段不一样吧。
0: 嗯，像你是老家是在儋州是不是？
1: 对，我们在儋州。
0: 那儋州那边你平时喜欢逛什么样的商场？
1: 儋州的话，它最老的那部分，最老的那个城区是大勇商场。
0: 嗯，大勇商场，
1: 然后现在有个新的叫夏日广场。
0: 哦，它里面也都是餐饮啊，什么就是。

0: 百货呀，这些都有。
1: 对，
0: 哦，然后那你像海口呢？你是小的时候你就会到海口这边来玩不？
1: 很少。
0: 哦，
1: 所以来海口的话，我最开始也是先去了解放西，然后然后到上班，就阳光城建起来之后，一直在阳光城玩的比较多。
0: 哦，我好像我因为我来的比较晚，我是18年，但是18年是已经过来定居了。

0: 我记得我是一二年还是2013年是我第一次来海口，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好像阳光城是刚，哎，阳光城那会儿 有没有建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会儿是去到望海，就是我是住在海淀岛那边，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坐着公交车一路到了望海，然后望海那边不是还有明珠广场，
1: 对，
0: 然后除了明珠广场好像还有几个，还有一个商场也是在那个天桥那边，我都忘了叫什么了，
1: 我也忘了叫什么，东方什么的
0: 啊，对，
1: 是是，
0: 好像是，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来着，友谊商场，
1: 友谊商场
0: 啊，友谊商业广场，
1: 嗯
0: 啊，对，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啊有人给梅梅这些改名让没超风了，你这名改的太不艺术了啊，真的有百货大楼啊，现在还有吗？还是说以前有？村长大爷爷还有这画画面前的男人都说海口的百货大楼是在解放西那边，所以你有去过吗？嗯，
1: 我的印象当中我是在那一圈都有逛过，哦，但是我忘了它到底叫什么。
0: 哦，然后我们说逛街就是一种是我们说这种正儿八经的商店，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解放西我还真没去过，它里面有一些商圈，你包括那个哪里来着，府城那边它会有一些那种自己的店，就有一些可能你进去还可以跟他讲价的那种。你喜欢逛这种大商场还是喜欢逛那种店？就比如说上邦里面不就有那种一家一家的铺子，
1: 啊，我喜欢逛那种不讲价的，喜欢看打折的店
0: 咱们两个一模一样，你是不是也不太会跟人家讲价？
1: 我不太会讲价，
0: 嗯，
1: 所以就是还是打折吧，
0: 还是打折。我也是，就是我从小跟我妈出去的时候逛街哈，然后我妈带着，我妈就是那种大杀四方，
1: 是吗？
0: 她就是很会讲，她买什么都要跟人家讲价，就买个袜子都要跟人家讲价。但也后面我的确是觉得说，嗯，这个商家哦，
1: 还是可以讲一讲，是吗？
0: 啊，不是可以讲一讲，是可以讲很多。然后呢，后面我上了大学，我们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那种类似于商贸城，
1: 嗯，
0: 也有很多人就是去批发。然后我妈就说你买东西一定要讲价，然后我就学着我妈的样子，然后去那边买什么牛仔裤啊之类的，但是人家一看我就是一个学生，然后你又不是说那种很有气势的，
1: 对，
0: 偶尔能讲下来杀下来一点点吧，但是你就觉得你是说完了之后人家马上说好的
1: 因为我有跟一个我比较好的朋友，我们要是出去外面逛街的话，
0: 嗯，
1: 我们有种默契，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试衣服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这件衣服在试的时候就会先看那个价格，
0: 哦，
1: 因为价格太贵了，我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的朋友就会说一句好像不太适合你，
0: 啊，我也是这样的女生好像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1: 嗯，就是因为怕尴尬，嗯，然后就会有一个默契给他使个眼神，然后他就说嗯，这个不太适合你，然后我们就走了。
0: 来吧，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就是咱们海口以前的那些大商场，就是曾经也是比较红火的那些商场，你比较喜欢去逛的都有哪些，然后你可以来说一说你现在都比较喜欢逛哪些商场，女孩子们是不是可以说一说你们平时逛街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欢逛什么样的区域啊，什么样的商场会更加的吸引你哈，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留言，稍后见吧。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6: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6: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7: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4: 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下班，
1: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
1: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3: 下午的5: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天伴随类节目《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各位周末好，我是安琪。先来关注一下，暑假结束之前要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在车内可以直接调频 FM95.4。那如果说你在家里面，或者说你要去到外地了，大家可以搜索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 APP， 包括阿基米德上面去搜索交通954，都是能够找得到我们的。今天呢，我们是闺蜜聊天局哈，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平时你喜欢逛街吗？你一般会喜欢，如果在海口的话，喜欢去哪里逛啊？你逛街的时候，你一般是直奔那个美食主题，还是说会去买东西？那你一般都会买些什么？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一些商场？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几条语音消息。首先来听到的是哈。海哥，
4: 你来的晚了一点，你没有感受过当年的明珠广场和解放西是有多么的热闹，尤其是周末节假日过年的时候，那个人流啊不亚于就是东门市场，就齐楼老街那个地方，你不是过年搞批发吗？
3: 嗯，
4: 那个人流量不亚于他们过年搞批发的那个地方的人流量，一点都不夸张。那个时候不管说海口本地的还是说是从下面市县来海口的，一定是地区的地方，就是明珠广场和解放西，而且这两个商圈离得非常的近。
3: 明珠广场和解放西
4: 吃逛玩什么都有。
3: 哦，哎，说到这儿，我就要来问问梅梅了哈。哎，怎么把这个嘉宾的麦给打开了？就是梅梅刚才说，她也比较喜欢，之前是逛那个解放西，是不是？像解放西那边，就是要怎么逛呢？你一般去那边都是逛什么？好吃的挺多的。
5: 如果你想吃的话，那我建议你先去金棕榈那个，
3: 金棕榈那边，
5: 然后再走到里面的那个骑楼。骑楼的话，它有一些小巷子是有比较好吃的一些小吃的。
3: 嗯，
5: 那如果是逛街买衣服的话，看你是想买，比如说价格，就是刚刚安琪姐姐说的，可以讲价的这些的话，那在金棕榈买，可以买得到可以讲价的。然后，如果你想逛一些牌子的，就在友谊老友谊那边逛。
3: 老友谊那边，
5: 嗯，
3: 我记得我还是刚来，大概是2019年，还是好像是2019年左右。然后有一年他那个友谊商场就搞店庆，我不知道他之前做店庆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过。
5: 凌晨我没去过，但是凌晨会打折，打得更狠。
3: 是的是的，他会有什么凌晨几点几点
5: 几折。
3: 然后我呢是一个基本上不太熬夜的一个人，
5: 嗯，
3: 然后后面也是要买东西，我有一天就跟我老公说，我说咱俩去吧。我的天哪，我们两个好像是凌晨2点还是3点到了，全都是人乌泱泱的，然后你要停个车都没地方停。
5: 那你们当时是排队的吗？
3: 对呀，就是你买东西你也要排队，然后你付款也要排队，而且就是咱们女孩子一定要算清楚，说它到底是怎么折，怎么用那个券啊之类的，是最划算的。
5: 我记得我刚开始听说这个打折的时候，是说到什么凌晨4点是有2折还是多少折的？
3: 对，它这折扣不一样。
5: 嗯，但是我没去，但是我有在朋友圈里面
3: 看到
5: 排队到了门口。
3: 对对对，排队的盛况。
5: 对，但是如果说到想买一些打折的东西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吧。
3: 嗯，
5: 就是你们可以在周末或者平常的时候去一下
3: 哪里。
5: 观澜湖新城的奥特莱斯。
3: 哎，你说到这个地方，其实今天我也是有这个计划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来着。 我刚才看到，但是这个我们要等一下看看这个官方这边发过来的消息哈，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官方发过来的消息，是有个别的朋友有收到一个预警，这个我们稍微一会儿要核实一下。
5: 我手机也收到了。
3: 哦，你手机收到了是吗？
5: 对。
3: 是哪里推送过来的呢？
5: 就手机自己推送给我的。
3: 自己推送，我看好多朋友是中国地震预警网这边提供到的，然后是定安县东经110.4度，北纬19.5度，距离震中距离有63公里，就是在定安这边是3.2级，然后预估的这个强烈程度呢是5感。大家在定安那边有感受到吗？我看到大鹏也在说这个事儿，然后东方宣灵也在说这个事情。我们一会儿也再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什么官方的消息出来。另外就是有没有在定安那边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个消息，来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这是小月小朋友跟我们分享过来的一段歌声。
0: 安琪姐姐，我又来跟你互动了。今天我互动的歌跟鱼有关。你猜一猜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吧。
3: 你来唱吧。
0: 可不可以不像你，我需要选择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

我看到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给我发布到自己接收到的这条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了，说这个震中呢是在定安县，震级是在 3.2 级，然后本地预测是轻微有感哈，它是在大海这边，是在龙华区，然后说是这个地震横波在5点37分这边已经到达。有没有在定安那边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在定安那边应该也是能够这个接收到我们的节目的。那震级我刚才查了一下，大概呢是分为地震这个等级，它是分为

七类，你像这个超威震就是震级小于一级的，那弱震呢是震级小于三级，有感的这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是大于三级小于4.5级的这种。那我不知道定安那边的朋友现在是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地震的比如说什么晃动啊这种波动吗？反正呢就是发生地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呢不要慌乱，然后我们要躲避好后撤离，找空间保护好我们的头，在地震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去乘坐电梯了哈。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在手机上陆陆续续也已经接到这个就是推送的一些消息了，但是我们这边目前还没有看到官方发布过来的一些消息。大家呢这会儿如果是在定安的位置，我们就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时刻来关注到咱们刚才说的一个预警的情况，包括今天是周天啊，从这个海口的一些市县啊，往咱们海口这边来，可能也是车流量会比较大。大家如果发现哪里有特殊的一些路面情况，比如说交通事故、车辆故障啊、信号灯的一些问题，或者哪里堵车了，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哈。包括有没有在定安那边的朋友，如果你有亲友啊在那边，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他们那边是有什么这种震感吗之类的哈。看到任善也来到节目当中了，明哥发的语音消息应该是来打招呼的。他爷爷说以前喜欢逛万国大都会，还喜欢生生百货，它里面有一个进口商品超市，然后还有东方广场，是因为那里有这个麦当劳。继续跟妹妹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女生喜欢逛街的那些事情哈。像刚才说到的这些商场你都有去过吗？
1: 大多数都去过了。
0: 哦，每个商场其实你会感觉它好像有点大差不差，是不是？
1: 对，它其实品牌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是看你喜欢怎么样的逛街方式了。
0: 哦，
1: 比如说像日月的话是有外场的啊，
0: 嗯
1: 嗯，但是像阳光城这种全都是室内的，
0: 嗯，
1: 然后像那个龙湖天街，
0: 嗯，
1: 它也是室内的比较多，
0: 对，
1: 它就只是有一
0: 串联起来，
1: 串联起来的，
0: 对，
1: 午夜广场也是。室内的比较多。
0: 哦，你比较喜欢逛哪个类型的商场？
1: 我喜欢逛室内的，吹空调。
0: 哦，这样会比较凉爽一点。是不是？就是它的一些服装品类呢，或者说你每次去的时候希望，就是你去的时候是觉得我是抱着要买东西的心态去的吗？还是
1: 吃
0: 就是
1: 放在前面
0: 一些美食的这种新店哈，手店什么的要追一下。
1: 嗯，我会先选择去吃一顿好的，
0: 嗯，
1: 然后再漫无目的的逛一下，
0: 嗯，
1: 可能会逛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比如说你想去买东西的时候
0: 就买不到心仪的，
1: 买不到。嗯，如果你陪朋友去买东西的话，你朋友买不到，你买得到
0: 啊。
1: 会有这样，
0: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就是当时那个标准，或者说你心目当中有一个模模糊糊的那个东西，但是就是你心态不一样。
1: 嗯，可能我就随便去逛一下，哎，我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我可能拿在手上，或者我试了之后觉得不错，
0: 嗯，
1: 我就买了。结果到最后，我朋友是空手的，我是满载而归的。
0: 满载而归的。
1: 嗯，
0: 像我的话，我一般就特别喜欢逛那种，他那个店是那种稀奇古怪的。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他那个店就是女孩子特别喜欢的，什么粉红色呀。
1: 嗯，
0: 我最近特别喜欢逛的一家店是万象城，我忘了是三楼还是几楼，有一个北欧时刻，但他的那个北欧时刻就是属于那种，我感觉跟其他的北欧时刻还不太一样。
1: 它是家居风格的吗？
0: 它不是家居风格的，
1: 嗯，
0: 它是那种女生就是穿衣的，然后它那个包包，哦，你知道吗？那天也是跟朋友去的时候，它那个包包是一只大靴子的形状，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就是你一看就特别想买。我现在有的时候买东西，我是喜欢那种，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买出去，别人会啊，会盯着你这个东西看，就很吸睛，而且别人可能不会有的。
1: 你喜欢个性的。
0: 但是其实我很少会买这种个性化的东西，我就是对这些很感兴趣，哪怕我不买，但是我进去我也要逛一逛，
1: 也要看一下。
0: 对，
1: 就像我们去一些买手店或者手作店，就是。

0: 就是比如说是老板自己背回来的，从外面背回来的各种各样的
1: 哦，
0: 精品店，
1: 嗯。
0: 或者是那种他自己手工做的那种，就很吸引人。
1: 嗯，的确是。然后我之前还买过，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有哪些逛街当中很意外得来的一些好物，或者说有哪些是你当时在逛街的时候，就是你可能那个当下真的很喜欢，或者说你那个当下也不是特别喜欢，然后买回来之后再也没有用过，再也没有穿过的，我觉得都会有。
0: 超级多，我觉
1: 啊，
0: 得就
1: 是
0: 是
1: 吧？
0: 逛街的时候会脑子会一热，就会买一些东西，但
1: 哦。
0: 回来之后发现好像
1: 你上一个这个东西是什么？
0: 衣服，就是会逛街的时候买一些衣服，然后但是比如说上班的时候穿不
1: 嗯，
0: 到，出去玩的时间不太
1: 不
0: 多，
1: 太多。
0: 所以它会在柜子里挂好久。
1: 所以你会一个人去买东西吗？你会一个人去逛街？
0: 我一个人去是有目的性的，我
1: 啊，
0: 一
1: 就
0: 定
1: 是
0: 要买
1: 说，
0: 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自己
1: 哦
0: 去。
1: 哦，不会漫无目的的在那边逛。
0: 不会，我觉得尴尬。
1: 我倒不觉得尴尬，但是我真的很容易被人忽悠着去，就是购物。我也是之前就因为以前的上班时间吧，相对来说是我休息的时候，别人都在上班，没有人陪我逛，就跟别人的时间总安排不上，所以我就自己去逛街。然后自己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的时候，本来你今天完全没有那个要买衣服的计划的，然后就逛到了一家店，你说，诶，他们家的店还不错。然后这时候呢，店员就会说，诶，小姐姐，你试试这个。我说那就试一下吧。试完之后，本身他那个镜子大家都多多少少知道哈，
0: 对，
1: 就好像给美颜了一下，然
0: 是
1: 后呢，就
0: 的，
1: 是说，哇，你穿这衣服太好看了。我说，哦，是吗？就说我们现在还有活动，然后这样莫名其妙，我就真的在一家店买了好几件衣服。但是呢，就是它一个是质量的问题，一个是我的眼光好像很快就变化了。我有一件衣服就在那个夏天大概穿了能有那么几次，后面就再也没有穿过。
0: 经常的，我发现女孩子经常会
1: 嗯，
0: 这样，还有包括说买一些鞋子也是
1: 哦。
0: 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来吧，这个时间段哈，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我们也来看一下之前有听众朋友说的，他说，你像一辆，他就是属于那种去了一定得能找到停车位的。大家知道天街也是特别火哈，他去一次就是堵了1个小时，结果还没有找到停车位。然后看到呢，孙说海口百货大楼现在好像还有。原来它应该是国营民企，国营企业，对，反正我们北方有很多的这种百货大楼，它都是属于那种国企的。然后风铃说，他说以前的海口百货大楼旁边还有个海口电影院，然后明珠广场对面那个天桥那边叫做乐普生，有阳光城建起来之后呢，他说解放西泰隆城，然后老友谊商场那会儿是逛街的中心了，然后那会儿像上邦啊、怡新城啊都是非常非常热闹的。WW 也说到了，叫做乐普生商场哈、啊，还有清风随你，他说百货大楼应该是在解放西那边哈、啊。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来找一找哪里去了，吴莫愁的这首《汹涌》，你最近有看《这一秒过火》吗？
0: 看了，
1: 然后。
0: 前面挺好看的，但是后面感觉剧情好像，
1: 你是看到中间的位置，还是看到最后面了？
0: 我已经看到可能三分之一了。
1: 哦，我现在是，你看到三分之一，那是前面的这个部分。
0: 对。
1: 我是看到中间差不多，然后我有点想弃剧了。但昨天又看到一个博主说，他越往后面越精彩，所以
0: 是。
1: 我还在想要不要再捡起来。
0: 可以再剪一下吧，毕竟男主那么帅。
1: 对，也来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在追这个《这一秒过火》，一会儿见。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8: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8: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

0: 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下午的6: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周天大板块伴随列节目快乐同行。各位好，我是安琪。这会儿呢，市区路面上的车流量也是越来越集中了哈。大家呢，如果惊喜到哪个路段，发现哪里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信号灯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及时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今天呢，我们没有这个警方路况的这个板块，那大家就当我们的眼睛吧。如果在路上发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哈。那上一个时间段呢，是跟大家跟梅梅然后聊了一下关于这个聊天的事情。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这个话题一会儿也可以继续邀请梅梅进来，就是来问问大家，你平时会常到朋友家做客吃饭吗？或者说你经常邀请朋友去你们家吃饭吗？你觉得去朋友家吃饭要遵守哪些礼仪？梅梅说这个我实在是太有话语权了。然后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啊，说到的是去朋友家吃饭的这个事情。因为吧，我之前就是有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聊到他的一些朋友，有一些那真的就是那种铁闺蜜，就是那种关系特别特别好的，那这种可能就是大家彼此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那有的时候可能他也会带一些新朋友来，那可能就是作为这个主人，他就会比较关注说，诶，那这个新朋友他的一个一举一动是什么样的。所以像梅梅的话，平时你是经常会到朋友家去做客吃饭不？
5: 我会邀请朋友来我家吃饭，比如说我会找一个理由，像我

0: 孩子两岁周岁的时候，我就会邀请朋友
1: 聚一下，
0: 嗯，来聚一下、哦，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家庭了，其实聚在一起也不容易嘛，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日子把大家都聚在一起。你刚刚说的那个新的朋友的话、
1: 哦，
0: 一般都是会在，比如说这个朋友他是单身的，他交了一个
1: 啊
0: 男朋友
1: 哦，
0: 会带过来跟大家见面。
2: 所以你
0: 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新朋友、
1: 嗯、
2: 所以你会在意，就是你作为一个主人的话，就是这个对你来说他是一个新的朋友，就是他到你们家的这种吃饭的一些礼仪之类的。
0: 嗯，刚开始来的新朋友你肯定会观察一下他、
2: 嗯、
0: 但是一般的话不会太在意他会怎么样，只会说在饭桌上交谈的时候会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这个
2: 人他的言行之类的、
0: 嗯、对。
2: 所以你有遇到过，就比如说可能你不是太熟的朋友是别人带过来的，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会让你有一点无语，或者说是你朋友的朋友讲给你听的，这种有没有这种？
0: 嗯，会有一些情商稍微没有那么高的朋友
2: 啊、哦，对对对，
0: 会有。
2: 所以说、嗯，如果要去到别人家去做客的话，就是需要带哪些情商去？
0: 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到任何一个人家，嗯、我首先就是，先夸吧。
2: 你会给他带一些东西之类的不？
0: 哦，你是说入进门是吗？
2: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比如你要去任何一个人家，
2: 嗯、
0: 吃饭啊，或者去做客，首先不会空手去，
2: 嗯，
0: 一定会带东西。如果你了解这个人的话，你会带他喜欢的。
2: 嗯，
0: 如果不太了解他的话，就会带一些日常大家都会带的，比如说饮料啊、
2: 嗯、
0: 或者水果这一类型的，就不会出错的这一类型的东西。
2: 哎，你生活当中是喜欢给朋友买礼物的那种吗？
0: 嗯，我有几个比较固定的朋友会在
2: 嗯
0: 他们的生日啊或者节假日的时候会买。
2: 我是一个生活当中特别喜欢给别人买东西的人，就是我不一定说是给我自己买、
0: 嗯、
2: 但是比如说谁要过生日啦，然后包括我朋友家可能是他这个比如说搬家呀这种、
0: 嗯、
2: 我就很开心，我就觉得我就可以去给他们选东西，我就很喜欢我选东西的那个过程。
0: 那你应该是属于那种看到别人拿东西开心那一刻会特别满足的人。
2: 对对，然后我还特别喜欢什么呢、
0: 嗯、
2: 就是可能在这个当下我觉得给他选东西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比如说给婆婆呀什么的选礼物啊、
0: 嗯、
2: 或包括妈妈过生日就说选什么，然后就当下非常没有头绪，到最后你真的就是选了一个他特别喜欢，就是这个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
0: 嗯、
2: 就比如说我妈妈今年过生日，然后我妈她就不喜欢过生日、
0: 嗯、
2: 我就想说那我就给她买要生日礼物吧，以前真的从来没有给她买过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
0: 嗯、
2: 然后我就思来想去，我真的是那个我想了一个星期，我一开始想说买衣服，但她对这个又不是很在意，我就希望我买的这个东西呢又能够长时间的陪伴她。
0: 你选了啥？
2: 你能猜到不？
0: 一个包？
2: 不是，因为我妈妈对这些身外之物啊，就是什么衣服呀包啊就是什么的，她都非常非常的不在意。
0: 按摩椅？
2: 按摩仪器我之前是有买，按摩仪买不起啦，那要小的都得大几千块钱、嗯、我花了一千左右。
0: 一千左右？
2: 嗯，
0: 办了一张按摩
2: 类似于什么美容卡？
0: 美容卡吗？
2: 也不是，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0: 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实在想不起来，
2: 实在想不起来、嗯、我给他买了一个沉香手串，
0: 妈妈喜欢这些
2: 啊。对，因为他平时很喜欢戴什么蜜蜡呀、
0: 嗯、
2: 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太贵的呢我又买不起，然后刚好就是一个好朋友的朋友他就是家族是做这个的，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我会比较保准和放心一点、
0: 嗯、
2: 然后他就帮我选了一个大概在这个价位当中，然后呢又非常不错的。哇、wow, 就是当时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得知道我妈妈那个手围嘛、
0: 嗯、
2: 我妈很瘦，但是她那个手之前骨折过，就是她的骨头现在跟正常人有点不一样，我就不知道她那个具体是有多粗，她那个手我就大概是让她就是量了一下、
0: 嗯、
2: 量了一下之后那天我们两个一起去取的，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那个你觉得沉香手串怎么样，然后我妈就以为是我要买，
0: 嗯，
2: 然后她就说很好啊，就是沉香这个东西就是戴着也很好啊，然后平时也可以闻一闻之类的，我就觉得她真的很喜欢。然后去取的那天呢我妈也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是
0: 要给她
2: 的、
0: 嗯、
2: 我就带她进到店里，然后呢我说哎，我说你戴一下你看看怎么样，然后他就说那就试一下又能怎么样嘛、
0: 嗯、
2: 他就想说戴一下就给我，然后就戴上了，戴上之后就说嗯这个东西不错，我说那你就戴着吧，他说啊 送给我的呀。我说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他一定很开心，当下那一刻你也是很开心的，
2: 对
0: 吧？
2: 对对，我就很享受这样的一种过程。
0: 我的话，我送我妈的礼物我投其所好吧，她是属于那种非常爱拍照的、母亲节我就带她去拍了个写真，
2: 哇，
0: 她就真的很喜欢。
2: 对，就这种送到妈妈心坎里面去的。
0: 对，像我平常送给她、包啊或者是买衣服啊，其实他已经很多、这种东西他也不需要。而且我挑的，我的眼光跟他的不太一样。
2: 我们刚才就是话题稍微扯远了一点点，就说到这个就是去到家里面吃饭的这个事情。像一般如果你邀请朋友到你们家，是谁掌厨？
0: 我老公我老公掌厨，我负责招待。
2: 哦，你负责招待，
0: 还有召集大家。
2: 你平时会做饭吗？
0: 我平常我做的我自己能吃，但他们不喜欢因为他们是那种，
2: 咱们俩差不多
0: 四川口味。
2: 哦，对，你们的那个口味是非常不同的，
0: 但是我们可以吃到一起。但是呢，
2: 你喜欢吃四川菜？
0: 对。他们还不能，他们还不够我能吃吧
2: 然后我们家也是，就是都是我老公掌厨。就是他会邀请朋友来，他邀请朋友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一般邀请的都是他的什么同学呀，那种就关系特别好，就会带他的媳妇儿来到我们家。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有一些我就真的不是太熟悉。然后我这个人呢，其实又有就是在这方面有点哀，我又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主动跟别人 social 的一个人。
0: 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2: 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吃。
0: 负责吃
2: 对，我就负责吃，然后去简单的照顾一下别人。然后如果是去到别人家做客的话，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我会带一些东西啊什么的去。
0: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你要第一次去别人家，肯定是不能空手去嘛。
2: 对，
0: 其实大家也不缺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交礼仪，
2: 一个社交礼仪，是不是？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一起来听到一首歌，也是刚才梅梅推荐给我们的，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九期当中，杨宗纬和岳云鹏带来的，叫做《欢喜就好》。
1: 来了哟，
3: 准备好了吗？
1: 拍起来！

0: 哇，这个歌真的很好听，我都打算去看一下这期节目了。这是《天赐的声音》第七季，是好像第七季第九期里面是谁来着？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叫。
1: 我其实没有真正看过这个，但是我都是刷抖音听到这首歌，
0: 对，
1: 我觉得我已经回放了好几遍了，
0: 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哈。然后看到不负韶华刚才发了语音消息说让我们跟着这个歌晃起来两个人都有点气血不太足的样子然后看到村长去哪儿了，村长去玩去了，海哥这边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晚餐，这会儿就要开始吃饭了，咖喱鸡，哇，真的
1: 很
0: 棒，
1: 很厉害。
0: 因为梅梅说她平时比较喜欢去商场尝试一些新的店，所以最近你有没有尝试到哪些比较好吃的？
1: 我可能最近去吃的这个大家应该吃过了，叫做一个叫蔡来来的自助火锅，不知道你吃了
0: 没有？是在天街吗？
1: 天街也有，然后阳光城也有，但是我想吐槽一下这家店，可以吗？
0: 可以啊，我们就是非常客评客观的去点评、啊、
1: 就是他的那个酸汤火锅是好吃的。
0: 嗯，
1: 首先我可以先肯定一下哦，其实它是好吃，因为我吃了两次，所以是它是好吃的。
0: 嗯，
1: 但是其次就是，它是那个限时，
0: 它是
1: 限时用餐。
0: 我想先问一下，它是那种自助小火锅吗？
1: 它是一个大的锅，然后呢，它是说，比如说你可以选套餐，90块钱。90多块钱一个位的团购，你进去随便吃里面的肉啊什么的，它就是它有限时用餐嘛，两个小时还是之内要。你要吃完然后就走。
0: 嗯，
1: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刚去嘛，我说哎，自助餐它是点餐制的、点了就上，然后你就吃、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就是、所以就刚开始点了很少，然后就说吃完了我再加、结果我发现吃完再加的这个速度就非常的慢、所以
0: 就要一口气把它全点完。
1: 对，下次大家去吃的时候，你第一次点餐就要把它给点够一定要点够、
0: 所以你吐槽的点就是因为它那个上餐的速度后面就开始变慢了。
1: 对、因为它又限时嘛，然后它上餐速度又慢、然后导致
0: 限时多长时间、
1: 两个小时。
0: 哦，两个小时之内你要吃完翻台。
1: 对、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去点了一个虾滑，然后到我走之前它都没上
0: 啊，那这样啊。
1: 对，
0: 天哪，那这个真的是，
1: 所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
0: 知道了那他就是马上就能上得来。
1: 对，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马上就上了。我给大家推荐，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去阳光城那家店、天街的那家店就是上菜慢的那个。
0: 哦，上菜慢的这个我就有没有蔡来来的什么经理之类的听到节目之后你也自己去改善一下哈。然后我其实最近有吃到一个是虎恰，好多的朋友最近应该都是吃
1: 吧，
0: 对，江西菜。然后我到目前为止是吃了第二次，但是第二次呢是为什么觉得没有第一次好吃，是因为我那个好朋友他最近不太能吃辣，然后去到那边就没有点什么太辣的东西。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吃那个辣的，我觉得真的是味道很不错。然后他们家是有一个很出名那个榴莲冰，你去他们家吃过不？
1: 我在那个小某书上刷
0: 到
1: 就是那个山竹跟榴莲，
0: 对对对，很大的一份。但因为我吧，我的肠胃不太好，我就没办法说既吃热菜的同时再去吃那个。他们家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东西，就是有点像芋头对，芋头牛肉的那个，我觉得很好吃。
1: 你说到江西菜，我一定要推荐你再去一家。它不在商场里，它
0: 在哪里？
1: 它在那个金牛岭公园附近。叫胡辣。
0: 胡辣这个我好像也听过但是没吃过。
1: 它有一道菜是让我至今还想再去吃的，就是这个
0: 茄子吗？
1: 茄子拌那个蒜末。
0: 哇，
1: 它拌起来都非常下菜。
0: 嗯，
1: 还有它那个鸡脚
0: 鸡脚
1: 也挺好吃的。但我去的那时候还算是比较热门的，但现在应该还好。我一般都是建议大家中午的时候去，因为中午一般都不会排队。
0: 哎，我们两个就这样接龙，你推荐一家我推荐一家好不好？
1: 江西菜吗？
0: 对，不就是所有的都可以。你有

0: 推荐这个了，叫做湖辣。然后我再推荐一个，就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去，但是在龙湖，叫做什么什么黑鸭堡。
1: 他
0: 有没有去吃过的朋友？你有没有去吃过？
1: 我
0: 搜一下，
1: 我朋友给我推荐过，他说那个非常辣。
0: 他有分，叫什么什么黑鸭堡我忘了，反正你搜黑鸭堡，在龙湖天街是几楼的那个，就是他们家是可。

0: 饱，就真的是我们平时比较喜欢吃的那种鸭，就是叫什么黑鸭，类似于这种，
1: 就是像干锅的吗？
0: 哦，对，他们家是做成干锅的那种，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菜超级好吃，丝瓜什么什么东西，就是那一道菜，就是我吃完之后让我回味无穷。
1: 好，那我下周去体验一下，
0: 去体验一下。好，到你了。
1: 我再推荐一个我也是比较常去的，但不也不在商场里，在海淀岛，叫做鲜辣美，就是自贡菜。
0: 自贡菜哦，我这个应该分享给
1: 张
0: 扬。
1: 我对自贡菜真的非常喜欢。我第一次去自贡吃的那个桥头三嫩，至今难忘。
0: 桥头三嫩的分别是什么呀？腰花之类的吗？
1: 腰花，然后还有肝，还有那个肚，那个
0: 为什么肝的时候要摸一下自己？
1: 生动一点。然后桥头三嫩就是我最爱吃的。然后它那个鲜辣美，它不仅有桥头三嫩，它还有那个冷兔。
0: 冷兔啊，
1: 鲜锅兔，
0: 鲜辣美吗？
1: 对，
0: 在哪里、啊？
1: 新鲜的鲜，然后辣椒的辣，美丽的美，就在海淀岛，靠近那个桥。哪个桥？
0: 和平桥、人民桥、和平桥、
1: 和平桥。和平桥那边
0: 哦，靠近和平桥那边，鲜辣美是吧？
1: 对，一定要去吃，就是一个很小的馆子。以前真的就是去了要排队，但是我最近一次去的话，发现没怎么排队，但味道还是在线的，很好吃。还有一个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喜欢的，
0: 哪个？
1: 粉蒸肉，
0: 就是他们家的粉蒸肉，
1: 对他们家粉蒸肉下面的垫的那个料是红薯，
0: 哇，
1: 它上面那个粉蒸肉，它是肥瘦相间的，它是裹着那个粉来蒸，然后它那个。肉的汁儿会陷在那个红薯里，
0: 你看看，
1: 你吃起来的时候又有红薯的甜味，又有肉的香味。
0: 我以前从来没发现美美就是讲这个美食能这么的栩栩如生。然后你说到自贡菜，我也要推荐一个，大家可以这两家都去尝试一下 PK 一下，在远大呀，离我们很近，
1: 我吃过。
0: 你说，所以那你更有话语权了。你觉得这两家哪个？
1: 鲜辣美可以。打败它不止两条街，真的，
0: 真的。
1: 然后鲜辣美还有一道菜也是我的家人非常喜欢的，就是那个鳝鱼。
0: 哦，鳝鱼
1: 做的很好吃，
0: 也是那种辣的那种
1: 辣的。它的每一道菜都会有一些佐料，就是它会用韭黄来炒，然后再加那个绿色的线椒，然后红色的辣椒，然后这样炒起来，
0: 哇，
1: 很香。
0: 哎呀，听着真的是要流口水了。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要缓一缓啊。你最近还有听到什么歌特别好听的吗？
1: 最近听到好听的歌，
0: 要想一想，
1: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循环那个《欢喜就好》。
0: 我看到东东说了，是鲜辣美张扬知道，带他去吃过。
1: 你有觉得好吃吗？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我再推荐你另外一家，它也是属于自贡菜的那个。类型，但是呢，这家店呢，我觉得啊，
0: 我们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说是哪家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来吧，来听最近特别火的来自子瑜的这首《游向陆地的鱼》。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7: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2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 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下午的6: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周天大板块伴随类节目《快乐同行》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暑假结束之前啊，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可以来了解行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最新的动态。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强台风级，今天下午的5:30左右，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呢，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那登陆之后，这个白海豚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下午6点左右呢，它的中心是位于乐清湾内，中心最低是945百帕。那它也会以每小时15

0: 1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来移动哈。那受到这个影响呢，像浙江、上海，包括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湖北，包括江西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大家如果这两天就是刚好可能你今天要坐飞机去到那边，也要及时了解一下飞机有没有出现这种延误啊或者取消的一些情况。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播报一条路况。
1: 南海大道东往西方向，在龙湖天街天桥上面，两辆自双筐，交警正在处理。
0: 好的，感谢办案办理。然后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和大家关注另外的一个台风。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的第16号台风叫做皮鹿，应该是啊，已经在9号在这个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了。下午呢，它的位置是位于关岛塞班北偏西，大概是740公里的太平洋的洋面上。它这个最大风力呢是8级，预计这个皮鹿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呢会缓慢的增强。那具体这个会不会经过我国呀之类的，现在还不知道呢。那熬走了这个鲸鱼，这个白海豚属于是生命史非常长的了。然后现在呢，除了皮鹿之外，好像还有一个灿鸿啊。来吧，那天气的情况我们也会实时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我们继续请进今天的嘉宾梅梅。
2: Hello，
0: 今天我们在后半个时间段和大家一直来说到吃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天能够再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看到这位朋友说，鲜辣美啊，已经是搬迁到海淀岛五东路了，他家的日兔肉超级好吃。
2: 嗯，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我觉得
0: 对，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海哥说，海心桥出新不岛右手边。
2: 是
0: 搬迁完的那个位置就在那儿、
2: 嗯、对对对，就在那
0: 儿、哦、然后我们两个人刚才就跟大家说了，推荐了最近的一些好吃的，你还说另外的一家自贡菜。
2: 对，有一家自贡菜，其实在那个四川那边他们一般都称这样的菜叫做江湖菜。
0: 哦，江湖菜。
2: 对，比如说要去吃这种菜、
0: 嗯、
2: 我们都说去吃江湖菜。
0: 嗯，
2: 嗯，还有一家叫名字它的
0: 怎么了？
2: 普通话呢念起来呢叫标枪，但是呢、它在四川话里面翻译出来不太文雅、就不跟大家说了。
0: 好好好，叫标枪是吧？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
2: 嗯、对。
0: 所以你觉得他们家跟鲜辣美哪个更好吃？
2: 我更喜欢鲜辣美。为什么呢、
0: 嗯、
2: 因为就是我觉得鲜辣美它的那个味道还有它的价格是比较、
0: 嗯、
2: 适中的、
0: 嗯、
2: 然后这家店呢，虽然它的那个盘子看起来很大啊，
0: 嗯、
2: 就感觉好像那个分量很多，但是我觉得、
0: 嗯、配菜巨多，
2: 配菜巨多。但四川菜的话，我觉得不应该卖到这么贵的一个价格。
0: 哦，你觉得它的性价比不高？
2: 嗯，除非你的那个食材是真的当天从那边运过来，
0: 嗯、
2: 我觉得可以卖到这个价格。
0: 嗯，
2: 因为我都去吃过，无广啊。
0: 嗯、好，今天都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个人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再来推一个吧。如果你是想要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场合，就是。它的这种装修啊，就是整个气氛很不错，然后呢你又比较喜欢吃糟粕醋的话，我推荐大家运食。
2: 运食在哪个？
0: 对，运食在万象城，在万象城的4楼好像是、
2: 嗯、
0: 也是有一次，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吃糟粕醋，然后我们也是逛街逛到那儿，我说那就去尝试一下吧。他们家的那个装修是真的很讲究，然后后来我妈妈今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也是带她去那儿了、
2: 嗯、
0: 你就生日打卡呀什么的，你就觉得好适合。
2: 你觉得拍照比较适合？
0: 拍照适合，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味道也真的很不错，他们家也卖那个糟粕醋的那个汁儿。
2: 嗯
0: 哦，菜品什么也很不错，而且最让我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家的那个营业员服务员哈，他会主动的帮你去找平台上的优惠、
2: 嗯、
0: 就比如说他们家目前有活动嘛，可能在什么某点评上面你是收藏啊或者点赞呀，然后他就给抵什么菜，然后那个小姑娘她就会主动的帮我，她就说哎，你看你这个要不要参与，这可以抵掉哪些菜，我就会觉得氛围也不错，我吃的也好，然后性价比也很好。
2: 说到这个打卡哦，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一家店吃饭，然后的那些、
0: 嗯、
2: 服务员
0: 就是会
2: 或者小妹妹
0: 会
2: 来问，就是说你要不要收藏，然后打卡，然后我们送你一个东西，比如他会送一些小玩偶、
0: 嗯、
2: 但是有时候啊，我不是针对他嘛，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味道不好、
0: 嗯、
2: 我是真的不忍心，
0: 就不想去、
2: 就是、对，就是不想骗大家嘛，毕竟大家出来吃饭，然后都是花自己的钱。
0: 是的。

0: 我也是，我也是一般就是比较客观公正，我觉得 你们家就是好吃，那我就
1: 好吃我就会打，
0: 而且我会主动的，对吧、
1: 嗯、
0: 如果很好吃我们都会主动的去拍然后去分享。
1: 对，
0: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关于好吃的。所以美食这块你还有什么推荐吗？最近的，
1: 最近出去吃饭的话，
0: 有朋友说能否把今天推荐的饭店列个清单。这个今天就是听到就是听到了哈、
1: 嗯、
0: 我们这个不给我们自己增加额外的工作量了。
1: 最近去吃饭还有好吃的话、就是我跟我朋友有去，我不知道大家对食味馆是什么印象
0: 哦，
1: 他们最近有更新一
0: 些，有更新菜单是吧？
1: 对，
0: 嗯，
1: 他好像有一点往那个网红那个方面去推荐一些菜了，
0: 嗯，
1: 然后我朋友最近他是有去打卡过，然后他就跟我说味道是有不错，然后我最近可能会去打卡、
0: 嗯、
1: 打卡完再跟大家分享、
0: 嗯、好，我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就会去他家呢、嗯、比如说来了这个中老年的客人，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可能第一次来到海口，然后我会带他们去，一个是这个地方去吃，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是什么海南菜呀、
1: 嗯、
0: 而且他们家就是环境也不错，它有的不是有那种半开放的那种卡座吗？
1: 啊，
0: 然后也可以坐很多人。然后另外就是会带家人们去那个海鲜广场吃海鲜，但是因为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人，就是朋友啊什么来了，所以我好久没有去那儿吃过海鲜了。
1: 其实去海鲜广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五元河海鲜广场
0: 啊，
1: 不，五元河农贸市场
0: 啊，农贸市场，
1: 对，它是前面买完海鲜，
0: 后面我满脑子是五岳，我还想五岳不是离那很近，我有去那儿吃过，
1: 对，
0: 有去那边吃过。
1: 它有一家特定的店叫做浪味鲜，它的加工是不错的，
0: 吃过的，
1: 吃过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吃过好多次了。
0: 哦，
1: 但是你刚刚说就是比如说外地的朋友，除了吃海鲜，如果你要请他带海南吃饭，可能很多人都会先选那个叫什么？穷菜王是首选，
0: 穷菜王这种。
1: 但是我之前还请过去阿二亮汤。
0: 哦，阿二亮汤，对对对，
1: 阿二亮汤它的那个包厢环境，它分小包厢，然后有大包厢，有中的包厢，然后我觉得环境挺好的，然后它的汤汤品不错，然后它有很多海南菜也行。
0: 一定要点那个煎堆吧，然后他们上来就是一顿给你。
1: 你说到煎堆，我又想到了一个，我前段我去年的时候有请过我的就是我老公的老家的人来这里吃饭的时候，我们有去过那个新海府州城。
0: 哦，
1: 新
0: 海
1: 府州，对，他在那个骑楼开了一家店，那家店的装修就特别好看，
0: 而且很好吃，
1: 对，很好
0: 吃过，对。
1: 然后那一次就是点了一个超大的煎堆，他推进来的时候，就有人就还在敲锣，然后还说了很多祝福的话，然后你当下就说啊，外地的人来看到应该会觉得很开心，
0: 对对，他很有仪式感，
1: 很有仪式感。
0: 我看到于峰是吗？他说能不能推荐一家海南鸡鸭鹅饭店？什么叫鸡鸭鹅？它就是指吃海南那种地地道道的海南菜的吗？
1: 应该是说吃文昌鸡这类型的，
0: 文昌鸡这种有可能，文昌鸡
1: 我暂时想不出来。
0: 鸭是什么鸭？在这边特别出名的来着？
1: 家鸡鸭吗？
0: 家鸡鸭。鹅有什么吗？
1: 白
0: 莲
1: 鹅吗？
0: 那就是有没有哪一家饭店同时可以吃文昌鸡、家鸡鸭、白莲鹅的？白莲鹅肯定澄迈那边，我记得有一些店比较好。
1: 你说吃鸡鸭鹅的饭店吗？我近期有去过一个叫东九鸭
0: 啊，东九鸭，
1: 但
0: 东九鸭的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本地化，我觉得，
1: 它可能是属于偏商场类型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想吃本地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得。
0: 鸡鸭鹅是不是在那些我们刚才说到那些店都能点得到啊？什么穷菜王
1: 都可以。
0: 对，我对穷菜王有一个菜包一直念念不忘，我记得好像是他们家的，
1: 是吃酒席的时候吃到的吗？
0: 好像是。
1: 我感觉我去穷菜王都是吃酒席。
0: 对，哇，我们这聊的都有点忍，就是不忍心去放歌了。然后看到星也说喜欢今天的节目都是美食哈，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听的音乐。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言承旭和五月天阿信带来的《爱人》啊。然后一会儿呢，我会和美美最后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聊一聊关于逛超市的这个事情。然后如果你们最近有吃什么好吃的，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推荐和分享。

0: 18:5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梅梅。
0: 然后看到 SCC 说五元河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吗？是不是哦？今天晚上还有那个女篮
1: 比赛，
0: 对，还有女篮比赛，所以可能那边的车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一点哈。
1: 嗯，
0: 我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大家现在如果开车到哪个路段，发现哪里不是特别的好走，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然后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因为这会儿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又从绕城的各个方向往海口这边来了。我来看一下海秀快速路，快速路上目前还可以。中西东线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南海大道可能有部分路段让车型压力稍微有一点点大哈。大家如果发现有什么特殊情况就跟我们反馈过来吧。看到海哥说东舅鸭要在滨海大道新港老店吃，白切鸭是经典，然后他说到家鸡鸭、黄柳老鸭。我上一次是去万宁，对，去万宁那边有一家叫什么柴火鸭，你有没有吃过？
1: 我只吃过柴火鸡，但是我们吃的那个柴火鸡是要自己炒的，
0: 哎，啊，自己炒的那种，
1: 对。
0: 然后后面说那家好像在海口这边也有店，我们就刚才跟大家分享太多这种美食，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还没有吃晚饭，就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今天整个围绕着很开心的嘛，就是逛街呀，然后包括去朋友家吃饭呀，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逛超市的这个事情。

0: 情。梅梅是一个愿意逛超市的人吗？
1: 我喜欢逛超市。
0: 嗯，
1: 我喜欢就是那种囤货的感觉。
0: 哦，就是你一般会囤些什么？
1: 日用品我会在网上买。
0: 嗯，
1: 吃的我喜欢去超市囤一下。
0: 嗯，
1: 包括买一些菜呀、啊、一般会在超市里面去买个两三天的。
0: 哦，给它放在冰箱里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些水果类，我觉得超市的水果其实蛮丰富多彩的。
0: 对对，
1: 品种挺多的，
0: 而且有一些真的会打开我们就是对于这个水果新世界的大门。哎，就是咱们家那边哈，我推荐你一个是五元河那个农贸市场上面不是有个超市吗？
1: 哎，我没去过那个超市。
0: 那个超市的麒麟西瓜我觉得很好吃。
1: 好吃。
0: 对，我在那买过两次、嗯、但是就是挑西瓜，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挑，你要选那种，反正你在小红书上大概搜一下，就是挑西瓜怎么挑、
1: 嗯、
0: 然后我上次就真的按照那个挑了两次，都是那种真的
1: 很
0: 好吃，
1: 很好的吃的。
0: 然后我估计他那西瓜本身也不错。
1: 嗯，
0: 然后我最近呢还在就是远大的那个超市买到了一个叫苹果胶，我上周这周也是分享给好多朋友。
1: 苹果胶是胶还是苹果？
0: 它是香蕉，
1: 香蕉，
0: 但是它的个头吧、
1: 哦、
0: 就是比咱们正常吃的芭蕉要大。
1: 嗯，
0: 然后我在他那儿买完之后，我当时觉得是不是有点贵，因为他那个超市就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东西会有点贵，但是他品质是真的很好。然后我又上网上买了，结果网上买回来的这个是便宜，它的大小比它小很多，而且要等你放、嗯、就是给它放成黄颜色，现在还是那种翠绿翠绿的，天天看它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吃啊，就是那种挺好吃的。
1: 我不知道有一个水果，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吃，它叫鸡蛋果。我之前在远大那个超市的时候买了之后，那个水果
0: 我没吃过鸡蛋果，
1: 两个要30多块钱、哦、但是呢我吃、嗯、我不会吃、
0: 哦、
1: 我吃不习惯。
0: 它是有点像鸡蛋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1: 它是长得椭圆形的，有一点点尖、
0: 嗯嗯、
1: 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很绵密，但是、
0: 哦、我知道那个，我也是之前谁买过，然后我就吃了那么一口，
1: 不习惯。
0: 哎，有点像牛油果的口感吗？
1: 不，我觉得牛油果还可以接受，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鸡蛋果吗？
0: 我喜欢吃那个燕窝果，
1: 燕窝果也挺好吃，
0: 好吃。燕窝果应该也不便宜。
1: 对，
0: 你有买过人参果吗？
1: 我有吃过，但我没买过。因为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吃水果。我们家人吃水果是怎么买的、哦、我们住那地方很靠近那个南北，哎，不是南北，江南，
0: 江南批发市场。
1: 对，
0: 哦，你们是去那里买？
1: 对，我的家人会去那边批发。
0: 天哪，那能吃得了不？就是因为水果放这边也很容易坏嘛。像你们家常吃是常囤哪些水果？
1: 榴莲降价了，最近
0: 多少钱在那边？
1: 19.9块一斤。
0: 哇，这个真的要冲刺起来，
1: 这个要买一下。
0: 那它这个就是在那，你也说南北批发市场、
1: 嗯、
0: 是吧？
1: 江南
0: 啊，江南批发市场。对对对，那它那边是你要就是买多少个以上才可以吗？
1: 不，它也有那种直接就是零售的，
0: 零售的，
1: 但它价格都不高
0: 哦，
1: 都可以直接去那里买。你去那里可以买、嗯、其实也可以买到菜
0: 哦。
1: 对，
0: 也有的。
1: 嗯，还有水果，我们家人一般都是去那里买好几个榴莲。
0: 嗯，
1: 他们吃榴莲都挺能吃的。 嗯榴莲也很补，但容易上火。
0: 对，很容易上火。然后其他的像苹果之类的你喜欢吃吗？
1: 我们苹果的话买的很少。 会买一些燕窝果也会买。
0: 哦，
1: 然后会去那里买一些像葡萄啊，应季的水果都会买。
0: 哦，
1: 就是隔一段时间会去一次。
0: 嗯，我们家就是能吃水果的好像只有我自己。
1: 只有你自己？
0: 对，就是我老公，他属于那种你要给他洗好了、嗯、而且要放在冰箱里给他冰一下，然后他才能吃。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我感觉他很少吃水果，买回去的或者家里的。但是他最近很喜欢吃，他很喜欢买桃子，他会给我买各种各样的桃子、
1: 嗯、现在好像是应季的。
0: 对，应季的桃子是。嗯，哎呀，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看到海哥那边已经开饭了。那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朋友今天准备吃点什么呢？如果你还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不妨也可以去到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么多的一些餐馆给你们推荐的，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可以去尝试一下。
0: 也非常感谢梅梅今天2个小时干了2份活哈，对。又主持节目，然后又当导播，辛苦辛苦。我们两个人要下班了，我们要回到西海岸去了。
1: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
0: 温暖的家里面。那让我们明天新的一周再会吧，拜拜，
1: 拜拜。思念。

0: 热闹。
1: 我们来插播掉了一条路况，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龙坤南匝道路段受到事故故障车的影响，车流量大，途经的各位驾驶人安全驾驶，减速慢行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拖车正在拖移的过程当中，海秀快速路西往东龙坤南匝道的这个位置现在车行压力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

0: 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4: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4: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声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唱着长大

0: 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6: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片。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出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部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7: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

0: 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凭一小伙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9: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9: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0: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1: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我们都过着不紧不慢不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周六早晨

0: 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九五次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2: 这
1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3: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3: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

0: 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54，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他

0: 到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2: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

0: 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That's right.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失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5: 雨天行车，出行前

0: 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愚かな少年よ、君はまだそんな甘い幻想に自分の身を浸したい、そう言い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吗？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的顺畅，只有小部分的位置啊，需要各位呢重点来注意。首先呢，还是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一段，因为之前的塌方施工的这个影响，那么双向呢目前仍然是在进行管制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大家提前早做打算，选择合适的位置去通行。反正目前这一段呢还确实是走不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北往南大桥方向，其实车没有特别多，但是呢大家在上匝道的时候好像都会靠左边和中间一点来通行，右侧的话呢毕竟是去桥下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啊路面的导向车道，包括自己所去的目的地，不要呢强行变道和加塞。再来关注到的是海辅路，海辅路上目前在5公尺的这个路口路段，现在的红绿灯运行周期还是比较快的，尤其是从5公尺进入到琼州大道准备出城的这个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啊，所以各位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基本上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然后在午后会有雷阵雨这样的一个状态。温度方面的话呢还是相对比较适宜的啊，你比如说目前的话呢是28度，然后今天的最高温度的话是34度，所以28到34度之间基本上呢是相对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而且大部分地区天气是比较晴朗啊，但是早上这会儿和接近于夜晚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潮湿，目前的能见度在30公里左右，所以这个能见度也挺高的啊。琼州海峡方面呢也可以正常的通航，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这个计划是可以直接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啊，又或者 APP 当中来预约购票。目前的话不管你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它在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以及秀英港方面啊都是可以去购票，看你选择从哪个港口出发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呀，谁拽我？有章鱼。
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

0: 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太厉害了，
10: 这是谁搞？
11: 来了，在早上的7:08，各位出门了吗？今天听到了珍妮的声音，可太开心了。工作这么多年了啊，好少见到珍妮有休这么长的一个大长假。欢迎回归，在早上的7:09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全天最早的一档节目，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赵鑫。周末这周休假了，休工休假了，要在家好好的睡一周啊。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今天早上出门了没有呢？路上还是挺畅通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行驶路况。如果大家呢有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或者呢有哪些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都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行规说呀，定位在陵水，要去三亚还愿去啊，听广播补个觉。不错不错，岛内出游也是出游啊。咱们各位朋友们也问问大家吧啊，大家的这个

巴淡淡的。假期都有用吗？你们每年有多长的时间可以休假呢？你们的假期都有用过吗？来分享分享啊，有假吗？因为呀，有些人他可能压根儿就没有那么多的假期。反正我记着之前这个问题还真是有跟大家了解过好多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欢迎曲小兔的妈妈，早上好。我们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的落地自驾呀还在招募当中呢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回复自驾，了解一下这一趟自驾行程。时间呢是在8月22号到28号啊，8月22号到28号，七天的一个小众自驾的线路，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达达县。我们可以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啊，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呢集齐了草原、沙漠、火山多种地貌。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这一趟线路的详细内容。这会儿估计还有很多朋友没出门的吧，路上也挺畅通的啊。刚才珍妮路况里面也提醒过大家了，除了这个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因为应急抢修作业南北封闭管制之外呢，其他的路段都还挺畅通的。反正大家呢如果有哪些路面当中的事故路况啊，或者呢其他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今天这一周啊，这一周周末休假了，休工休假了。来吧，继续关注到这两天好多朋友都有问到这个问题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你来选，可以前往到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啊。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办理啊，这个套餐呀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来办理。

熟悉。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天气吧啊，今天早晨呢是多云的一个天气，温度在27到30度之间啊，27到30度之间，早晨是比较凉快的，慢慢热起来可能也得到中午前后了。不过呢，这两天可能午后都会有一阵雷阵雨的天气，所以整体的条件是比较舒适的。

0: 太美。
1: 来吧，朋友们，分享分享啊，这个周末都去哪儿转了转没有啊？还是家里面躺平休息了，还是去忙碌上班了？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有哪些活动呢？来分享一下。

这两天晚上呢，五元和体育馆不是都有这个女篮的比赛嘛？大家有去看比赛吗？晚上回走这个快速路桥面的时候啊，就能够看到这个体育馆附近还是灯火辉煌的，挺热闹的。然后到了假期的时候啊，科技馆的周围车流量也挺大的啊。昨天路过了一下，发现这个车啊停的已经快停到快速路的这个桥底下了。我还至今没有去过科技馆呢啊，我不知道现在那边那个停车场规划的怎么样了，反正路过呢

不知道大家呢假期还有没有没有出去的朋友啊，一会儿呢我们会邀请这个万宁中旅逐浪度假区的小帅啊做客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这个假期的一些活动。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岛玩，只能挑一个周末的时间啊在岛内转一转啊，去万宁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星龟说没有人在意周末哥吗？太好了，有很多朋友问啊，说这个周末呢，你看吧，这会儿呢是因为好多人他还没有出门呢，等会儿啊大家出门了之后就会来问了，周末去哪儿了呀？小老头怎么又不在呀？身体又抱恙了？怎么是你一个人啊？哎，一会儿就会有人来问了啊。来看看我们其他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吧。兰文姐说呀，趁着孩子没有开学，有空呢就带孩子们出去玩一下啊，主打着一个劳逸结合，以最新的面貌呢来迎接新的学期。我看你们都是集中在岛内啊，去了定安，去了儋州，到了琼海。岛内啊，一天两天的其实也挺好的，只要走出海口，就感觉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你这准大学生，这点是还在补觉，熬了个大夜吗？因为昨天才知道，有的人竟然能一睁眼到中午的十二点啊，我也是挺佩服的。宇哥早上好。爱照我心啊，他说呢，昨天傍晚手机收到了地震报警，对于当地生产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暂时没有啊，他的级别也比较低啊，你看咱们微信公众号也推送了。

刚刚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错过了正常中小学报名的那个时间，因为咱们之前有发布到是11号和12号呢，是可以重新补交材料的一个时间啊。我看一下，有一个时间段的话，是不是也是中午啊？稍等一下啊，你可以回复孩子上学，回复孩子上学到我们平台当中来看一下那个政策当中具体的一个提醒。

哎，我记着在之前发布到的方案当中有提到8月11号和12号呢是补提交材料的一个时间呢，怎么找不着了？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吧啊。8月11号和12号呢是补提交材料的一个时间，但是具体几点钟开始补录的话还真没有写。你要不打一下教育部门的电话，或者是打一下这个12345去问一问啊，具体的时间。但是呢，你在上午正常9点钟之后，或者是中午12点开始的话，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因为它补录，包括咱们当时报名也并不是以你提交材料的先后顺序来确定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学上的啊。

蓝红姐说呀，是呀，不太想出岛，主要是不喜欢在外面住啊，哪儿都没有家里的床舒服，每次在外面住呢都休息不好。哎，那你跟好多朋友是反着来的啊，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为了想睡一个好一点的觉，会专门去找一个相对舒适点的酒店去睡个觉啊，单纯的是去睡个觉，觉着说呢没有人打扰的一个地方可以睡得更好一些。看来大家整体的一个生活习惯都还不太一样哦。末日雾说呀，周末和周末同志一样在家躺平挺好的啊，能有这么一个躺平的时间呢，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也挺奢侈的，所以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啊，这个周末咱们大家呢都有哪些活动啊，分享一下，出去玩了吗？到哪儿去吃了个饭，喝了个下午茶呢？对，周末休假了，这一周休假啊，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吧，稍后呢会有来自万宁棕榈竹浪度假区的负责人小帅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他们酒店这个周末包括暑期的一些活动。大家还没有带孩子出去啊，或者是呢自己想要在周末的时间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万宁棕榈竹浪度假区啊，喜欢冲浪的朋友啊也可以到他们那边。

也提醒一下各位家长们哈，如果说有哪些家长还没有在正常的这个报名时间给孩子们报名申请学位的话，明天和后天啊，8月11号、12号这两天呢是补录的一个时间啊，抓紧时间通过海口市中小学生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去提交材料去报名。每年都会有一点点小粗心的人啊。艾格格说中旅那个度假区是现在就出发4的拍摄地吧，我没有看这个综艺，但是好像听说是呢，待会儿咱们问一问那负责人啊。

你说呀，一个人上节目辛苦了，可以把星辰拉来顶岗。这个是 Plan C 计划啊。佳丽呢，她说呀，她是周五的下午就休了半天了，可那半天可充实了，去海底捞吃了个火锅，做了个免费的美甲，做完之后呢，去五元河步行街吧，对，那边有一个猫咖，喝了咖啡，撸了猫，完了之后呢，又跑到落日海岸餐厅去吃椰子鸡火锅看日落，折腾到晚上啊，才慢悠悠的回家。哎呀，那周末呢？周末该不会去上班了？

黑白说呀，周六去文昌喝了个升学宴，哎呀不错啊。昨天呢也给一个顺利升入海中的同学小小的庆祝了一下。孩子们其实学习也挺辛苦的啊，但是呢收获的这份喜悦应该是远大于辛苦的那个过程吧。宇哥说呀，莫哥终于休假了啊，这个休假呢每周都念叨，念叨了一个月了，终于休了。周末在家躺了两天，哎，挺好，也挺好啊，有休息就好。咱们继续来提示到大家啊，秋海大道海秀桥那个路段呢，因为南北双向有在应急抢修，所以现在呢是采取的临时交通管制啊，采取的临时交通管制，注意提前来选择到绕行吧。差不多这个临时的管制呢也好几天了啊，咱们路过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些关注，而且我看在秋海大道周围，包括南海大道的位置啊，包括滨海大道的位置啊，都有放置一些提前的警示标识啊，大家按照那个交示牌来注意绕行。说到那个落日海岸餐厅了，是不是海色路附近那个落日海岸餐厅呢？之前老是看到很多朋友有说到过，小红书上面也刷到过，但是一直都没有去过。不依不语出发了，早上这个时候啊还是挺畅通的啊。

0: 冯小斌呐、啊，他说昨天晚上八点多呢，在红旗镇上开车呢，他爱人坐副驾，突然有一个小孩跑出来了，还好啊，新能源有一个自动刹车刹住了，真是吓坏了。所以呢，现在这些智能车辆的这些功能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挺有用的。它的这个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多少还是有一点安心的啊。防不胜防，太吓人了。这会儿可真的是看得出来，大家慢慢的都出门了呀。爆米花说呢，去博物馆呀，这个挺好看的啊。就是因为博物馆有这个白瓷展嘛，周六上午，这已经连续好几周了吧，路上压力都超级大，进博物馆的人好多哟，大家都去看了没有啊？
1: 浪费该上面被继续睡。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干嘛起床累不累，有人叫我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乳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啊，主要还是针对到的是海秀桥、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段呢，南北双向目前仍然是全封闭的状态，需要大家提前绕道行驶。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在进行应急抢修作业啊，所以呢，路段上的南北双向是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的时间呢，会及时的来进行根据抢修的进度和动态进行更新啊，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那么途经车辆呢，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比如说北往南方向的车要绕行到海秀西路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别的这个路线啊，比如说从滨海大道进入到滨茂路啊，或者是从海港路啊，其他的这个路线上去选择绕道行驶。南往北方向的话，一个呢是可以走南海大道滨雅路、美俗路啊，提前绕道行驶，或者你到了这个管制周边的路段，注意减速慢行，也请大家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疏导，看好自己的一个交通标志，你这个方向上啊，它的一个交通标志和标识，然后呢有序安全去出行，现场有工作人员也有交警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看清楚路面的情况，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通行还是有一点点多的啊，这个车流量有点大。如果你是出城方向，那么上琼州大桥的话，提前走到左侧两车道去就好很多了。其他的各种干道的话呢，基本还是保持正常。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还是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
8: 蹭着这雨。

0: 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一呼百应，
1: 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在9:37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医护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赵鑫。刚刚呢有给大家呢预告了一下啊，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来自万宁中旅逐浪度假区的小帅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咱们万宁中旅逐浪度假区这个暑期的一些活动，包括他们接下来有推出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小帅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万宁中旅逐浪度假区卢天帅。
0: 嗯，欢迎小帅啊。刚刚在开始之前还聊了一下呢，说现在暑期咱们这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1: 嗯，整个暑期的话其实海南热度都不错，然后尤其是在万宁这里的话

0: 就是热度相比来说更高一点。不管说是咱们海南本地人，还是岛外的这些游客，都会想来万宁这边去打个卡、玩一玩。这边的网红景点还是蛮多的，
1: 像酒店这块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啊，得提前预定吧？
0: 是因为整个暑期一直在8月20号左右之前，整个的话就是入住率以及客房供应还是蛮紧张的。其实我建议的话，就是至少提前1星期左右去规划自己的一个行程，这样的话能拿到好的一个就是你想要的房间，另外的话是也能拿到一个好的一个价格，更加优惠一些。
1: 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预告了一下啊，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咱们这棕榈度假区是不是现在就出发4的一个拍摄地？
0: 是的，然后是就是现在要出发4的话，就是像，沈腾、贾冰、黄景瑜，
1: 我
0: 然
1: 之前有
0: 后
1: 看到过这
0: 是
1: 个
0: 的，
1: 综艺。
0: 对的，然后他们的话是专门的话到这个场地去拍摄取景，然后应该是在下半年吧，大家可能就在综艺上就可以看到了。
1: 全程都是在你们那边拍的。
0: 是其中的就是冲浪的这个场景是在我们这里，对。
1: 挺好的哎，大家，如果有喜欢冲浪这个运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万宁棕榈竹浪度假区。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回了，也有咱们很多听友去过了，
0: 对，
1: 都有朋友去过了。去过之后，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呢嘛，反正我是看他们有发，确实是不错。因为之前有朋友说，就是冲着我们的那个冲浪的造浪池去的，
0: 是
1: 因
0: 的，
1: 为这个造浪池的话，其实在全国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吧。
0: 首先这个人工造浪池的话，是属于是咱们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个就是奥林匹克级的人工造浪池。整个在东南亚有的话，其实就是在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了。所以的话，它的话还是蛮稀缺的。其实，在咱们的话，很多九五四听友最近的话，有在问我们一些预定，但都是比较临时，比如说今天想订明天的，想出行的。其实的话，要不然如果说是现在要来，那就提前让3、5天来去预定；要不然的话，就可以再等到暑期结束之后，因为咱们岛民可以错峰游嘛。然后的话，旅游质量还会更高，性价比更高。对，
1: 如果说哈，我去万宁玩，我不住咱们酒店，但是我只是想去冲个浪，可以吗？
0: 可以的。这个我们人工造浪池这个冲浪乐园呢，它也是像一些欢乐，就是欢乐世界啊，或者海世界这样正式对外开放的，可以出售自然的门票。对，另外的话是，一部分的话也会在住宿的房间里面也会去打包进去，两种形
1: 对，
0: 式
1: 就
0: 都
1: 是
0: 有。
1: 你可以住在那儿，
0: 对。
1: 选择一个，比如说它有一个什么套餐吧，有
0: 正常的话是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房间预订里面都会包含冲浪体验。对，
1: 像咱们现在这个冲浪池这块的话，教练有多少个呀？
0: 教练这一块，我们将近有20多个，快30个教练，而且都是我们自己直签的专业教练，都是有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中心颁发的证书的，这样的。其实的话，说到证书的话，我们现在是趁着暑期新推出了一个产品，就是和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中心合作，然后可以给大家去学习和培训，并且颁发的话是冲浪认证的证书，是体育总局水上运动中心直接颁发的。对，这个的话，其实不管对于小朋友或成人都还是蛮友好和有吸引力的。
1: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去那边考个证。
0: 对，是的。因为的话，在全国各地的话，不是说是所有的就是俱乐部啊，或者是水上运动场馆都有这样的资格去颁发。
1: 那是。
0: 对，而且的话，既然都冲浪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证的话，其实还是蛮有纪念意
1: 那
0: 义，蛮
1: 是
0: 好的。
1: 啊，那
0: 对，
1: 肯定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喜欢运动，特别是水上运动的朋友来说，
0: 是的，
1: 还是挺有必要的啊。大家呢，如果想要在周末的时间啊，或者是咱们平常如果有空去住一下万宁棕榈竹浪度假区这个酒店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冲浪"到平台当中来啊，直接加小帅的微信，可以提前跟他来预约和联系。像刚刚小帅有说，咱们现在暑期嘛，还是一个大热门的时候，去的话至少得提前一周左右来预约。像咱们酒店的这个房型，一般都包含哪些房型呢？
0: 酒店房型的话，其实比较多。我们的话是首先在酒店住宿区域的话，就分成2个酒店，一个是冲浪主题酒店，然后的话，冲浪主题酒店它整体的设计风格的话， 更加的就是青春和运动，然后整体色系基本上是海洋风，
1: 嗯，
0: 蓝色、墨绿色，然后并且在房间。

0: 里面有很多冲浪板的造型以及海浪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然后的话，它包括说是还有一种房型的话是庭院房，外面带一个小庭院，然后里面的话是类似于榻榻米的这种床型。对，然后另外一家酒店的话是愉悦设计师酒店，整个酒店的话更加偏向于就是像艺术空间一样，或者像个博物馆一样，非常的安静。然后的话是总共只有25间房，基本上都是套房，所以话两个酒店的话是属于是一动一静，然后对于不同人群的话都有自己喜欢的选择。
1: 对，所以大家想去的话要提前约一下啊。因为咱们酒店也是宠物友好型酒店，可
0: 是
1: 以再
0: 的，
1: 重去。
0: 宠物友好型酒店，我们是在我们酒店的一楼有专门的话一批就是花园房，外面本来就是带一个很漂亮的，然后有一些园林装饰的一些花园，然后咱自己的宠物啊、毛孩子就可以直接在花园里面去体验，而且我们现在也会在园区里面设一些就是像那个宠物休息站、拾便袋啊什么之类的，方便于就是咱们遛猫遛狗的，然后去度假。这样的，对，
1: 这个房型多吗？
0: 不多，这个房型只有现在的话是3间，然后目前的话还在改造更多的，因为这个房间还包含了就是宠物房、亲子房，然后一系列的这种主题房，对，
1: 对，所以如果是带着小宠物去的话，那更得提前约了啊。擒贼先擒王，他说小朋友冲浪的话，有没有年龄限制啊？
0: 小朋友是这样的，我们正常的像零基础冲浪，然后是六岁以上。然后的话是六岁到60岁，小
1: 都
0: 朋友
1: 可
0: 的，
1: 以。
0: 对。然后的话，小朋友的话最好是属于是有家长可以一起去陪同下水的，这样的。如果说是家长不想下水，又想让六岁
1: 孩
0: 以下
1: 子。
0: 的小朋友去，那建议的话就可以报我们的就是1对1的一个私教。因为的话是这个是出于一个安全考虑，如果是1对1的私教的话，然后教练会和小朋友一人一个冲浪板，然后教练会随时跟着小朋友，这样的话就会安全很多。
1: 所以说6岁以下的其实也可以让他尝试一
0: 可以
1: 下。
0: 的，而且的话，其实小朋友的话，他重心低，而且，容易上板，上手很快。
1: 对，我看现在有很多网上小朋友滑滑板，其实一个道理嘛。
0: 是的，
1: 对，他更容易学啊。传奇水上乐园不是我们这边呢，它是万宁棕榈竹浪度假区，咱这块儿是专门主打的一个冲浪运动啊。
0: 对的，
1: 水上乐园的话，我们这边没有。
0: 是的，我们这边的话，其实位置的话，就是咱们从海口往三亚走，在 G98 高速公路上，然后进了日月湾之后，其实就是在高速的右手边，就能看到一大片，就是像海边礁石一样白色的一些建筑，然后这里就是棕榈竹浪度假区，然后再往前走的话，就到了酒吧街、日月湾酒吧街，以及说是，融创的日岛这里去了，对。
1: 反正周边的话，除了我们度假区之外，大家可逛的地方还挺多。
0: 对，
1: 我记
0: 是
1: 得之
0: 的，
1: 前有介绍过，说这个挺红的那个叫什么"梅门咖啡"
0: 是梅门咖啡的话是基本上是在我们度假区的北边，从我们度假区北门出去之后，其实就到了甜心村，然后很多的话就是民宿，然后以及冲浪俱乐部，然后以及很多就是冲浪俱乐部的一些主理人开的一些餐吧都在里面。这中间就包含了像梅门咖啡，然后的话仙女潭瀑布，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很好玩的餐吧都在里面。
1: 哎，
0: 对，
1: 对呀，我觉着你要去的话，其实一个周末的时间啊，我们既可以冲浪运动，你又可以去休闲的喝个下午茶，你
0: 是，
1: 去这个自然景观去看一看，晚上回来在酒店里面躺着啊，或者说你晚上可以到日
0: 酒
1: 月
0: 吧
1: 湾的，
0: 街，
1: 对对对，
0: 对，
1: 去逛一下，
0: 对，
1: 就是吃住玩儿。其实这些整个在度假区的附近都可以涵盖到了。
0: 是的，而且的话，像刚刚如果说是从北边的甜心村、梅门咖啡、仙女潭，然后你要是再往北边走，翻过山头，其实就到了兴隆咖啡植物园、兴隆热带植物园这里，然后就到了兴隆区域去了。那里还有南洋风味啊，其他的一些，包括龙岩咖啡庄园这些的都可以去体验。
1: 哎，真的是啊，
0: 对，
1: 反正挺舒服的。不知道大家可能万宁，咱们岛内很多朋友会常去啊。但是呢，像这种这么休闲的一个线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呢？都可以跟我们平台当中来分享分享啊。如果对这个酒店感兴趣的话，大家有啥疑问或者是问题要了解啊，也可以直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如果想要提前预订酒店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冲浪"啊，回复"冲浪"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添加一下小帅的这个微信，可以提前跟他来预定。因为现

0: 在是暑期，所以房源还挺紧张的。
1: 对，是的。然后的话，如果说是其实直接联系我订，当然会有优惠。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如果说咱们要岛民的话，可以错峰游，那其实是最好的。品质
0: 对，
1: 会很好。
0: 像咱们平常哈，平常不是这种旺季，咱们因为咱们海南的话，其实它旅游的淡旺季特征还是挺明显的。像我们平常的一个价格是大概多少？
1: 像如果说是平常的话，我们也就是八九百，八九百。但是的话，它既包含了就是双人的早餐，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冲浪的体验。这个冲浪体验呢，它可能不像说是正常的是90分钟，这个是属于是60分钟两个人次。但是的话，基本上这个60分钟的话，也足够说是一个成人或者是有些运动基础的人就可以第一次课就可以直接上板往前冲了。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0: 玩的也挺开心，
1: 对的。
0: 其实60分钟1小时不短
1: 对，
0: 了。
1: 因为的话，我们造浪呢，它这个频次非常高，不像在海里面，你可能就是坐着等浪而已。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一波，不管你累或者不累，浪一直在
0: 它
1: 给
0: 是一
1: 你往
0: 直
1: 前
0: 在
1: 推。
0: 的。
1: 对，另外的话是像我们包含的这个早餐，它是，自助早午餐，从早上的7点半一直开到中午的1点半，基本上是超长的一个就是早餐运营时间，尤其是对于说是喜欢睡个懒
0: 卷
1: 觉
0: 料。
1: 的，然后所以的话，基本上是你早上10点多。冲完浪，然后收拾一下，然后再慢慢吃个早午餐，然后之后12点多，然后再慢悠悠的去退房，其实非常惬意的一个休假时光。
0: 对，挺好的啊。很少遇到有酒店呢，可以让你把这个早餐吃到中午去。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在酒店里面睡懒觉。想去住一下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回复“冲浪”，回复“冲浪”，添加一下小帅的这个微信呢，可以提前跟他来预定。大家记得啊，在如果要跟小帅去预定这个房型啊，或者是了解咱们酒店的情况，记得说一说你是咱们交通954的听友，这样的话可以给大家一个好一点的优惠价格
1: 对
0: 哈。
1: 的，
0: 我看看啊，有朋友说。冲浪的话需要自己带板吗？或者是带衣服吗？那这些咱们好像都有。
1: 其实这样的，因为刚刚这位听友问的问题的话，也是很多我们的客人问的问题。一个的话是冲浪的话，是我们都像比如说是房间包含的冲浪，以及我们零基础的这些冲浪，都是属于是我们提供教练。冲浪板，然后的话也包含了门票。另外的话是我们在冲浪乐园旁边的话，还有就是淋浴间、更衣室以及免费的防晒泥都可以去提供。然后只有说是大家可以自己备一些简单的就泳衣啊，或者是运动速干的衣服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带泳镜。然后的话就可以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天气冷了你再去租赁防寒服，然后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对。
0: 对，他那边都有啊。你如果是自己，人家常常有，冲浪运动的朋友，可能他自己本身也有装备，
1: 其
0: 其实
1: 实，
0: 就更方便
1: 其
0: 了。
1: 实经常冲浪的人的话，他永远的话，其实只穿一个沙滩裤就下去冲浪了，对，更简单。然后对于咱们游客新手，可能就是上衣穿一个长袖的防晒速干，主要是为了防晒。然后的话，泳镜不需要。然后另外的话是，不管说是会不会游泳，其实都可以去冲浪的。
0: 对，刚刚还想问呢，像我们这种从来没下过水的，就完全没有游泳基础的人，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属于是咱们就是不怕水，心态要好。然后的话，其实你会不会游泳的话，你在海里面或者是在这种浪里面的话，其实作用不大，主要还是要心态要稳住。最关键的话，其实还是你脚下的冲浪板，还有连接你和你冲浪板的这个脚绳、安全绳，这个是确保要一是质量要好，然后的话，因为你在，比如说掉到水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完全是要靠这个脚绳，然后去慢慢去抓到你的冲浪板。对，只要这个安全绳在，然后就没有什么问题。
0: 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专业的教练在，所以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放心。你像我们，包含在房型里面的啊，比如说我这体验1个小时的，这也是有教练陪同的。
1: 含教练就是1对4，专门的教练给你上课。然后的话，下水之后我们有教练，然后并且还有观察员、安全员都在周边分布着。然后的话，整个包括水里面的一些就是推板练习啊、教学，整个陆上和水上都有，非常全面。
0: 那就放心吧，不会游泳的也可以啊。有朋友就问了，说不会游泳的可不可以冲浪？都可以的，都可以冲。没下过水的，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咱们那个水深大概是
1: 水深是这样的，首先它最深的地方的话是将近有3.5米，但是这个的话是属于是我们靠近浪池壁，然后最边缘的
0: 边缘
1: 区
0: 的
1: 域，
0: 地
1: 然
0: 方。
1: 后我们的教练啊或者什么也不会带你过去，就距离不多。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是属于是1米啊，

0: 到1米5啊左右的一个
1: 哦，
0: 深度，这
1: 嗯，
0: 样的。最边上靠岸这边的话，其实也就是个0.3米、0.2米
1: 啊，
0: 之类的，
1: 安
0: 有潜
1: 全，
0: 水区域。对，
1: 安全，
0: 对。
1: 对，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水深会多一点，但是人家现在小朋友们好像也都开始学游泳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好啊。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在平常的周末时间可以，我觉得对于咱们岛民来说啊，在平常的周末时间去会比较合适一些。
0: 是的，然后另外的话是我们的水的话也是淡水，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不像海里面的话，有时候水有点杂质啊，
1: 嗯、
0: 或者是比较迷眼睛啊，不舒服。嗯，这样淡水的话其实不管对于小孩还有女性啊其实更友好一些。
1: 哦，那是。
0: 嗯，
1: 像我们他这个平常的日常保养和打理都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0: 日常保养的话是属于是这样，我们是在9月份的话会有一个大的一个维护和保养，然后之后正式运营起来之后，后面的话预计是每个月一次，会比如说停个一天，
1: 嗯，
0: 然后24小时专门去做一些维保，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水的话我们基本上也都是会每周基本上都会一直持续的更新，因为这边的话蒸发量很大，
1: 热，
0: 虽然你要一直补充水，会一直补充水进去。对，
1: 哦，确实是啊。
0: 嗯，
1: 有去过的朋友吗？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像酒店这块，我记得之前有提到过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房型其实也不少啊，
0: 嗯，
1: 主要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就是停车场大
0: 啊。对，这一个很重要，因为的话是。过前2-3年的话，日月湾这边一直在修路，大家都还没有机会去。但是去年底到现在，跟着这个项目一起开业，以及周边的交通好了之后呢，现在基本上是你下了新的日月湾互通，
1: 嗯，
0: 然后右转，直接下到那个辅路之后，就直接到了我们度假区。
1: 嗯，
0: 我们就是在迎宾一路1号，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是。刚下那个互通之后，然后迎面就是我们的度假区户外的停车场。我们整个度假区的话，地下和室外停车场的话，一共有将近300个。
1: 嗯，
0: 对，并且配备了100个左右的充电桩，
1: 嗯，
0: 快充慢充都有。
1: 哦，
0: 对，所以对于咱们海南岛就是新能源车比较多的环岛自驾游的，其实特别友好。
1: 方便，
0: 对的，
1: 对，
0: 嗯，
1: 即便是咱不住啊，我们路过去充个电都可以的呀。
0: 是的，
1: 这就很方便了。
0: 从度假区停车场的话，你停好车之后充上电。然后你只需要步行个200-300米，就直接到了，就是日月湾的海边，
1: 嗯，
0: 国家冲浪基地，
1: 嗯，
0: 麦芽咖啡，酒吧街，
1: 嗯，
0: 就直接步行到了。
1: 哦，
0: 对，
1: 步行到的距离啊，
0: 对，
1: 这个是万宁的中旅逐浪度假区酒店。嗯，有朋友说这是哪里的酒店？在万宁啊，中旅逐浪度假区酒店，你可以了解了解啊。其实现在咱们各大的这个团购平台也都有，
0: 嗯，
1: 有相应的活动。
0: 对，都有。
1: 嗯，
0: 然后的话，像携程、飞猪、美团呀，然后或者是我们的中旅逐浪度假区的官方抖音号上，
1: 嗯，
0: 也都会时不时的去直播，尤其是我们的抖音号上面，
1: 嗯，
0: 这样的，对，
1: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时不时的直播也会推出一些，
0: 嗯，
1: 相应的这个优惠活动，
0: 对的，
1: 嗯，像你们自己有没有统计过，就一年到头下来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才去年才开始试运营嘛，可能还没有到满一年，
0: 嗯，
1: 但是酒店的热度其实一直都在。
0: 是的，然后整体酒店的话入住率一直从1月份到现在基本上都可以维持在差不多80%。
1: 哦，那还不错。
0: 对对，80%-90%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暑假的话更不用说，暑假基本上就是90%以上或者满房的一个节奏。
1: 嗯，
0: 对。
1: 嗯，
0: 好就好在是属于是这一批就爱运动的，现在爱运动的人特别多，
1: 哦，
0: 不管说岛内岛外，
1: 嗯，
0: 大家都想去试一试。
1: 对，主要是这个造浪池，
0: 嗯，
1: 而且它是人工造浪池，比较吸引人。
0: 对，更安全，然后的话更可控，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方便去尝试。
1: 对，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冲浪，回复冲浪，添加小帅微信，可以跟他来预定啊。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咱们一会儿再回来。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